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明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三纵七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知识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很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
1: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重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深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

0: 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找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小明参加会议。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1: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施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济陵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2: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1: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3: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字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1: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

0: 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1: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头雁。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崇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0: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共平安。
2: 枣叶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两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
3: 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2: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枣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4: 现在枣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枣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枣市呢也是增加了一个保障。
2: 此次专业培训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5: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6: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齐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齐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脚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7: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风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6: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9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9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

0: 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
7: 上课，
8: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但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哎，大爷，快进屋吧。哎，桂和，你把那驴牵好啊，别瞎转悠，省得皇军找你麻烦。
1: 哼，张兆斗啊，
0: 啊，
1: 恁这就听小鬼子使唤了。
0: 混口饭吃嘛，大爷，而且这迟早富人都得跟着日本人干事儿。
1: 咦，那可不一定。夏半清来了没有啊？
0: 夏半清没来。古天队长派杜云和俺哥去下寨。大爷，这人可细可以看了。

行了，都坐下吧啊！来，坐下，坐下啊！亀田隊長、始めて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今天啊，龟田队长请诸位来，就是要和大家商量一下各村成立维持会的事情。

0: の態度を取れば痛い目に。逆らえば貴様らの尻を打つ。
1: 大家都听见了吧？谁要是不跟皇军好好合作，里面这位就是榜样，是要挨揍的。你们在座诸位还有谁像贾文清一样愿意跟皇军合作的？
2: 报告飞天队长，
3: 只要你和俺们说干啥，刀山火海俺们都敢闯。
0: 可怜官，どんな苦労あっても全力尽くしますと言っています。おお、そうか。お前よくやった。お前たちみんなよく見習うよ。丹沢堂は私の友人だ。
1: 飞天队长说了，大家都要向张兆祖学习，他才是皇军真正的。
0: 花粉症送医的吗？
3: 嗨，
4: 咋还不回来呢？
5: 哎，被小鬼子弄走了，哪能那么快就回来呀？
0: 秦安叔，秦安叔啊，听说小鬼子折腾人的花样可多了，老天爷啊，吓死个活人！
5: 闭上你的臭嘴！
0: 啊，
6: 喜欢
0: 啊，
6: 你脑子坏了还是咋的？瞎说啥呢？哎，叔娘，你说这话俺可不爱听啊！俺家喜欢脑子咋坏了？你没看俺娘急成啥样了？不好说点宽心的话吗？
0: 哎，中了中了，回家吧，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走走走走走吧。
6: 咋了你？不分好歹的东西，马上回去收拾你。
3: 大叔，叔娘，你也回吧，回去看看叔，俺在这儿再等他。
6: 没事，娘，叔跟大嫂在一起呢，我在这里陪你等。
0: 陪你。
1: 哟西，今天诸位是各村的保长，那从今往后诸位就是各村的维持会长了。谁啊要是干不好这个皇军的维持会长，看见没有，那个人那可就是你们的榜样，是要打屁股的。
0: お前ら聞こえたんだろうな。
1: 大家都听明白没有？小刀，
0: 哎，お前も引き受けるんだろうな。
5: 士可杀，不可辱啊！打死不当亡国奴！
0: 急いで中井を呼んでこい。
5: はい。
0: 貴様、さっきは何と言った？
7: 亀田大将。
8: 大将、
0: 中井、さっきこいつが何と言ったのか聞け。
8: 贾文清、你又胡说啥了？
9: 俺没胡说。
10: 桂田队长，贾文清的马已经备好了。
11: カブンセの馬は用意できた。
0: カブンセ、今日は。馬に乗って帰れ。
1: 龟田队长今天格外开恩啊，让你骑着马回贾寨去。
5: 啊？俺骑不了啊，俺真骑不了，骑不了。
1: 慢停！
5: 哎呦，俺的驴，拖着呢，回去。住！住住！
12: 文清啊，中又中啊，俺老了不如恁了，各村的保长都佩服恁了。
5: 哎，没啥，不就是打几下屁股吗？
12: 啊，
5: 小鬼子他没啥可怕的，咱不尿他那壶，能把咱咋地？对不对？
12: 哎，鬼鹤呀、啊，
13: 哎，
12: 把文清送回家啊，路上当心点儿。
13: 知道了。

0: 你咋样啊？
1: 没事儿，娘，您回吧，别在这儿守着了。
0: 娘，饭做好了，你快去吃吧，这儿有俺呢，俺来喂他三叔吃饭。
2: 哎，可不中，可不中，咱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0: 真疼啊！这个千刀万剐的鬼子，简直是畜生。
1: 二嫂，你把那面放桌上，俺一会儿自己吃。
0: 中中，他三叔啊，叔爹上回去说书的时候，买了些膏药，俺找出来了。你看看，可不可以给三叔治他的伤？
1: 谢谢二嫂，谢谢。
0: 不用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俺还想托你们帮俺看几天书呢。
3: 咋？
0: 俺要去找叔爹去，俺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4: 不中，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不能去。叔爹他一定能回来。
0: 不行，我还是要去找他。
1: 二嫂，俺实在是对不住你，俺其实应该早跟你说的。二哥他被抓了壮丁了。
0: 啥？
1: 俺看着他了，他还冲我打手势不让认，他是怕俺也被抓，到时候连个送信的人都没了。
0: 怎么说？金生说的是真的了。
1: 金生说啥了？
0: 他说在王伟子村国军跟鬼子打起来了，国军那边有个说书的，听着像是叔爹，俺还不信，怎么会是真的呢？他哪会打仗？活不了了。
4: 老三呐，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不早说呀？
1: 俺也是怕二嫂二娘着急，不是吗？再说了，俺觉得二哥他能回来。
0: 凤中，活着见人，死了见尸，俺找他去。
1: 二嫂，你别去，你听俺说，二哥肯定还活着呢。
0: 你咋知道？
1: 军队上有规矩啊。那当兵的要是死了，军队会有公文寄到家里来。咱这现在没收到公文，那就证明二哥他还活着呢，准能回来。咱等着啊。
0: 真的？
1: 真的。
0: 老三的
1: 大哥也一样。
0: 真是那样，就谢天谢地。
5: 呀，二嫂。哥，俺听二嫂说你的腚被打了，打成啥样啊？看看。
1: 哎呀，这可不能看，不能。
4: 哎呀，老五，
5: 这不让看就算了。哎，哥，打你那个日本鬼子是不是脸上带疤那个？
1: 有他有他。
5: 咦，我的娘哎，你咋不带着我呀？我杀了他。
4: 带啥嘞？你三哥是让鬼子抓走的，带上你。
6: 你做啥去？
5: 磨刀。等俺哥下回带我出去的时候，俺带住刀。
6: 弄不好这孩子要出事啊！
7: 哎，娘娘娘，娘，你收到这儿，我劝劝他。
6: 快去快去！哎呀！
5: 嚯！
8: 夏不管，你咋了？夏不管，李大白，这位人民
9: 是
8: 好，
9: 咋了？
8: 来，这边
9: 我来了，
8: 魏这边，快点！
10: 咋样？夏不管身体太虚弱了，营养不良，天天给大伙说书，就是好人也扛不住啊，这书。不能说了，
11: 我这就去团部广团长要军饷。
1: 云章回来了。

0: 慢的发香了。拿粮食呢？你看着我干啥呀？我脸上又不长粮食。咱东边是不是有几个村子？
1: 不，但那个是八路军的地盘，不是我们的地盘的吧？
0: 管他谁的地盘呢？
1: 哦，云长，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抢？
0: 我说抢了吗？我说抢了吗？咱们是去借。立刻传令，集合队伍。
1: 是。

0: 我已经把我的魔剑吐出了，我这霸主只有几个命兵。好，按计划分头行动。
1: 哎，如果遇到老乡反抗，不许动枪，绝不许动出人命。
2: 是。

0: 王贝，这是你的面条、鸡蛋面。大白，你吃了吗？啊，吃了吃了。这个啊，是你的病号饭。文白，面条好吃吗？
1: 哎，你身子虚，别起来，别起来，快吃。
0: 哎，爷，这会你都开了，这委支会长可不能不干啊！
2: 我想干。
0: 桂田队长对你很看重，他想让你给带个头。再说了，你们都答应了吗？
2: 俺啥时候答应了？俺是说过，贾文清要干俺就干，可贾文清跟桂田说，吃喝啥不可辱，坚决不做亡国奴，这话都传出去了。贾文清现在是大英雄。
0: 贾文清说这个了，俺咋没听见啊？
2: 那没在场。现在，不过俺不想干了，其他村的保长都不想干了。能让贾文清一人当英雄，大家都是汉奸吧？
0: 贾文清，
3: 俺谁能腐蚀你？打不下呢？伊勢氏めに殺してやる。そうないと協力団の組織が遅れる。今から村に行って処刑してやる。神田隊長。しかし過分さよ。仕事に任せで殺したら。考え直した方が。
4: そんな必要はない。俺に逆らうとどうなるのか思い知らしてやる。

0: 文政、中国では俗に、傷が癒えれば痛みを忘れるという。傷も癒えてないのに、痛みを忘れたようだな！
1: 伤疤美好了，咋就忘了疼了？
0: 村人を煽り組織し、我々に歯向かうと、その罪は万死に値する。
1: 再说，你敢煽动别人来挑战皇军的威严，他处死你。
0: もしも協力団団長になるというなら、命だけは助けてやる。これが最後の警告だ。
1: 只要你肯当这个维持会长，他能饶了你。
2: 叔娘，吓死俺了！这小鬼子他们又来了，现在他们又去老三屋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呀？啊，你看看，哎呀，不行！他们带着兵，手里边还有枪，你这样去肯定不行。我在院里收着，你从后面出去去找邢安叔，看看他有啥办法。行，那这就去，去快去吧。你自己小心点啊，彤彤，快去。
1: 文清，你到底干不干这个维持会长？你想死想活，给个痛快话呀！
0: 哎呀，腐ったね。喂，大力哥，谁的给？去搞谁？
3: 嗨！
1: 啊，闹啥？闹啥？闹啥？俺有话说，俺有话说，俺有话说。
4: 彼は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と。
0: うん。
1: 你们听俺句劝，啊，乖乖的当了维持会长，要不然不光你脑袋搬家，全家人都得遭殃。
3: 哎呀，没说不干这个维持会长啊。
1: 那你摇啥头啊？
3: 为难嘛。
1: 难啥呀？
3: 俺不是不愿意当这个维持会长，俺是怕不能服众。
1: 笑话，皇军这给你撑腰呢，谁敢不服？
0: 中井君、なんと言った？
4: やつは無理やりやらせても、村のみんなはよくも聞かないだろうと引けます。
0: なぜだ？
3: 你们想啊，这维持会长是你们推举俺当的，要是派给俺个事儿，俺跟大家伙说去，没人听啊。
1: 那你啥意思啊？
3: 要俺的意思，那就得像选保长那样，让乡亲们选这个维持会长，这样才能服众，对不对？
4: 彼は一回会長も。村民たちの選挙で選ぶべきだと言っています。
0: 花文生の言う通りだ。百姓が自分で選んだのだから、必ず言うことを聞く。そういうことだな。よし。
1: 桂田队长同意了。
3: 那咱们得有个君子协定。啊，要是俺们贾寨的人不选俺当这个维持会长，你们就不能强迫俺。
5: 咱们进去看看。
6: 走，
7: 走，
6: 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你们又来干啥？
9: 皇军呢？今天是来清善的，是特意来看贾文清的。告诉你们啊，皇军要请贾文清出来做大官了，好事儿啊！怎么，都别去这儿了，散了散了，回去吧啊！
10: 都走，
9: 回吧回吧啊！

0: 说，这小鬼他们这次没打你。
1: 团长这么大，俺娘一直都舍不得打，老让他们打。

0: 那他们这次是来看你的？
1: 他们是来逼着俺当这个维持会场的，但是俺跟他们有一个君子协定啊，这个维持会场得大家伙推举，只要大家不推举俺，他就不能逼着俺当这个维持会长。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只要不推举俺，他们就不能逼着俺。
2: 那龟田他能罢休吗？
3: 啊？俺知道老三，他把明杰看得比命都重，让他给小鬼子干活，打死他也不会干的呀。
4: 他现在是保长，为乡亲们做主，他不干谁干？
1: 爱谁干谁干，反正俺不干。
5: 贾保长，你就干吧，俺们信得过你，要不然俺们也不能选别人呢。
1: 你这是把俺往火坑里推啊！
6: 哎，文清啊，就你敢跟小日本鬼子打交道，脑子也比较灵活，这不选你选谁啊？
5: 哎，
6: 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哎呀，你怎么了？大家别把这事情弄拧了啊！你们相信俺家老三那是一回事儿，去跟日本鬼子干活那又是另一回事儿。
5: 哎，玉香，你是贾家大媳妇儿，你得想办法呀。
4: 啊
5: 啊！俺能有啥办法呀？你看，张兆云是你堂哥，现在跟鬼子那边比较吃香，让他跟那个什么龟什么田说说，别逼咱文清了呗，是吧？
4: 俺可不行，俺那几个哥要是听俺的，早就不会出这么多事儿了。
3: 哎，我说喜欢媳妇儿，你咋净出馊主意呢？你别逼俺家玉仙了，老三跟鬼子有协定，只要大伙儿不选他，鬼子就不逼他了。那俺就在这儿求求大伙儿了，求求大伙儿了。
0: 哎，娘，
3: 就照老三说的办吧，求求，求求大伙儿了。
7: 既然大嫂这么说了啊，咱们大家就别推举贾文清了啊。贾文清还年轻，不能让他背着汉奸的罪名过下半辈子吧？啊，我看干脆选俺啊，俺老了无所谓了。啊！汉奸的罪名，俺背。
1: 不妥。叔，小鬼子一会儿开会，一会儿派活，你年纪大了，扛不动了。
2: 我这咋弄啊？啊！这日本人啊，肯定在咱村里招一个维持会长。啊！你说这老的不行，这小的又不干。
8: 哎呀，你也别说了，跟鬼子搅和啥呀？要俺说，谁都别干。
7: 硬来不行。咱大家得想想办法。文清，那个龟田说啥时候推举啊？
1: 明天。
8: 哎，刚才这说的办啥事儿啊？我办啥办呢？那么热闹，
9: 文婆来了正是时候啊，
6: 正在这学会去会长里，
5: 对，
6: 没人干，我看文婆干最合适。那就是说不是啊？
8: 走，俺干。娘，这会长是弄啥嘞？
10: 喜欢你就是个猪脑子，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拿文婆开涮？你看他那个样，他懂啥？
3: 大五啊，这没你啥事儿，回屋吧。
8: 中，娘，俺也饿了。
3: 饭在俺屋呢，吃去，快吃去啊！
11: 看见吗？就知道吃。
3: 哎，老三呐。
8: 哎，三哥，那脸上带疤那鬼子啥时候能再来啊？
1: 你还盼着他来不成？这回屋吃饭去。
8: 中，那俺走了。
1: 明天他们不是来推举这个维持会长吗？大家伙照样推举啊，但是不能推俺。
0: 文清，咱就散了吧。
7: 散了。散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散了吧，啊，对，散了吧。
0: 三哥，你咋在俺屋？
1: 俺看看你回来没有啊？你这几天不着家了，是不是去找张兆斗了？
0: 是啊，咋了？
1: 小心点儿，能忍则忍。
0: 我还忍呢，我要再忍，他就可就骑咱脖子上拉屎撒尿了。我还忍。
1: 听不听由你，俺是怕你吃亏。
0: 哎呀，行了，你赶紧回屋吧。你呀，就把你屁股上伤养好了。

0: 少花，
1: 你看，你明天到县城帮我装点创伤药。
0: 原来就为这事儿啊，那白跑。
1: 辛苦钱药钱全在这儿了，啊？
0: 那成，那就给你当回跑腿的。
2: 队长，啊，你赶快把这洋车学会吧。
3: 不好说。
4: 哦，老大的带是瞧起的。
3: 是队长。
4: 但是学会了，这不问题。
3: 不，老子学会了，不想带，俺都不让。
2: 跑路子，快点骑。

0: 啥了？
1: 你咋还敲上钟了？这贾寨的钟是你敲的？
0: 你当我爱敲这钟啊？今天是推选维持会长的日子，一个人都没来，咋办？你让我上门挨家挨户敲去？
1: 不是，你也得通知俺一声，不是？再说你这钟敲的不对，再把大家伙吓跑了。
2: 李成哥，李成哥，
1: 你们听见贾寨在敲钟吗？他敲啥呀？
2: 啊，贾寨今天宣了个维持会章，您去看一看，啥情况啊？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特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首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圆梦清华。近日，渤海大学组织学生集中收看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线上直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在锦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筑中魂，登城红旗。
0: 2026年高考录取帷幕全面拉开，一封封承载梦想与荣光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奔赴各地学子手中。7月18日，我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顺利圆梦顶尖学府。十余载寒窗笃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喂，你好。
3: 喂，你好，邮政的李芷瑞同学是吧？清华通知书到了。
2: 啊，太好了，真
3: 的。对，我先预约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2: 好，我们都在家，都在家啊。
3: 好嘞，我十多分钟到啊。
1: 为第一时间传递金榜喜讯，一大早，中国邮政投递工作人员便细致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剩下的荣光时刻。
3: 你好，李芷瑞先生。
4: 锦州邮政对你表示祝贺。
3: 好，
4: 祝你未来学有所长，一路生花，你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
3: 谢谢，
4: 加油。
5: 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然后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枪击面试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然后关于这个大学这个开学这个各种考试，我也是在之前学习枪击的时候也是一并学习。
1: 在市长眼中，李芷瑞踏实勤勉、自律坚韧；在同龄人中，他沉稳内敛、笃学善思。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细研，是日积月累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不懈。高考落幕，他并未松懈懈怠，而是提前规划暑期生活，蓄力充电，充实自我，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5: 这个当然是利用这段时间来进一步的提升自我，比如我现在就在预习大一数学和物理的课程，然后并且进行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四级和六级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相信我这20天的准备，一定会在我大一学习生活中。

0: 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
1: 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新程。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芷瑞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护、细心陪伴，以及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用心栽培。看着学子硕果累累、圆梦理想学府，家人与老师满是欣慰与骄傲。
2: 首先，再次恭喜芷瑞圆梦考入清华。
0: 谢老师。
2: 其实3年来他的成长我们看得见，考入清华是一个开始，希望他继续保持热爱，继续努力前行，奔赴更好的光明之路。
3: 我很欣慰，就是孩子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感谢所有栽培他、陪伴他的老师们，然后感谢孩子自己的坚持。希望他在这个进入学校之后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能够稳步的进步成长，然后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1: 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对于全新的大学生活，李芷瑞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目标。
0: 我目标就是在大一时期，我要学习这个数学和物理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为社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一纸录取通知书是十余载寒窗苦读最珍贵的勋章，也是少年奔赴广阔未来的全新船票。愿李芷瑞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职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4: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5: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6: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4: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7: 又是一年毕业季，是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8: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9: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4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8: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

0: 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1: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2: 日前，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0: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2: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率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4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3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

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支持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杜伟的孙子说：“说你今儿必须得来。”病了，病了，病了，
1: 病了，病了。さっきの名前、あれは家分生の兄嫁で、私の妹です。

0: 你叫他们，堵别人孙子局长的，更麻烦了。哎哎，好，马上啊，马上。二嫂，你回吧，你别选了，你把大嫂叫来，啊。
1: 这老三不想干自然是好，可万一换一个更小鬼子一条心的，可就苦了咱们贾寨的人了。
2: 俺知道老三，他是不想干，不想背汉奸这个骂名，想让乡亲们不推举他，他心里就踏实了。
1: 踏实踏实了，可咱贾寨人可就不踏实了。
2: 海风，咋了？他们让你去退居，为啥呀？
1: 不是说好一家一个吗？
2: 那个当官的日本鬼子爹命让你去，你快去吧。
1: 俺不去，
2: 不去不中，就等着你嘞。
1: 玉仙呐，
2: 去就去吧。
1: 哎呀，娘，快去吧，他们等着你退居嘞。

老乡们，现在人都到齐了，那俺们这个维持会长的推选会这就开始了啊！小心！啊！来来来！哎呀，你过来呀！你现在可是唯一的候选人啊！那好，你站到桌子前。刚才啊，每位老乡的手里都发了一只筷子，这个筷子是干嘛用的呢？你们只要同意这个贾文清做维持会长的，就拿着手上的筷子到前面的桌子这儿来，把你手上的筷子插进上面的筷筒子里就可以了，明白了吧？好，那就开始吧。

0: 家问钱问这小伙子当我是回来了，这不是喊钱吗？
1: 就是，你看，这上面老爷了。
0: 李三哥，大白天的让鬼撵了，
1: 夏文清的魂让鬼天提到墙上了，
0: 咦，这是啥鬼话？你们进去看看没？哎，让开，李三哥，你看，在这儿呢。
2: 诬告家万晴党宣了未撤毁章，
3: 看看文清的照片啊，
4: 都死了，
3: 这么行？
4: 不能下呀！
3: 哎，文清，你来看，
5: 你看看。
0: 逼呀、啊！不把俺逼成汉奸，他无法修。
6: 行了，汉奸是逼不出来的。只要你心里装着咱家里的人，那鬼说瞎折腾没用。
0: 那他要是要钱要粮，可咋办？
7: 该咋办咋办？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有事儿大家商量着办、啊！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乡亲们保护好，只要人活着，啥事儿都好办。
8: 蒋会长，看布告了吗？啊，这是你们蒋寨的大事儿，你可得多看几眼。俺们俩这就给你们村多贴几张去。啊，
9: 李嫂，
8: 啊，
9: 咱刚贴了布告，咋就没了？
8: 嘿，哎哎，
10: 是不是底上的东西啊？
9: 咦，这是谁干的？吃了包子胆了？
11: 俺干的。
9: 夏万晴。皇帝的布告你都敢撕啊？不想活了啊？
12: 我弄死
9: 你！金生，
12: 你
9: 金生，
12: 金生，
9: 你把手给我松开！
11: 你们两个人贴的布告，你们不知道啊？俺是维持会长啊，是你们不想活了吧？金生，把他放开，这打俺是吧？哎，打啊！打打打打！
9: 打吗？
11: 哎，
9: 打！
7: 会长，您是维持会长，大人大量，我们哪敢打您啊？
8: 这骡子他不会说话，我替他给贾会长和乡亲父老赔个不是啊！贾会长，您，哎，好好好，
13: 他三叔啊。你爱名声，等叔爹他回来呢，我把你的事讲给他听听，让他编成书，把其中的缘由呢都说给大家听听，那谁也不会骂你汉奸了。
14: 哎，这个主意好。
15: 哎，就是。

0: 妈的！看啥呢？快找啊！
1: 找啥？
0: 你傻呀？找吃的，找米，找面。哎哎哎！

0: 盘子留啥了？没啥。那黄油坛子你拿它干啥？你咋没咋的？进去吧。是。你咋保住了三个，红粮食都没找到。一定是八路有了准备。看来今天是弄不到吃的。吃。
1: 抢老百姓的好，
2: 啥是弄粮食啊？就是抢，是土匪！
1: 你再给我说一遍，是土匪，是土匪！

啊，再说老子是土匪，老子毙了你，你背吧。抢老百姓的东西，那就是抢自己亲爹的，活着有啥意思？你他妈以为我愿意抢啊？啊，不抢，不抢你吃啥？啊，不抢你喝啥？啊，不抢你能活到今天吗？弟兄们早就饿死了，饿死也不能抢自己亲娘的。真硬着，俺谢谢你抬举了。但是今天，你要么毙了，你要么放俺走，反正俺是铁了心不在这干了，待在这儿。除了抢老百姓的，也不打鬼子，算个啥？干这事儿，俺告诉你，啊，今天不是逃，而是光明正大的走。你要是还想听俺说书，那就跟俺走。到了贾寨，只要有俺喝的，就有你吃的。你个书呆子啊！这是军队，你以为是走亲的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中，你不走，俺自己走。你就舍得弟兄们，你就舍得李大白。他要是知道俺是为啥走的，他不会怪俺的。好，好，我看你小子是恩断义绝。我这庙小，敬不下你这尊大佛，我就不强留你，滚吧你就。过不去鬼子的封锁线，就他娘的给老子回来！

0: 你这刚睡醒要去哪儿啊？
1: 俺要回家。
0: 要回家也得吃个饭呐，昨天晚上跑了一夜，饿了吧？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姑娘，昨晚是你救的俺吧？俺记得你说话的声音，谢谢你啊，姑娘，救命之恩永生难忘。
0: 你要谢不光谢我一个，还有咱们八路军武工队呢。
1: 你们是八路军？不是，你女娃也能打仗？
0: 我们是文工团的，昨天晚上武工队护送我们过鬼子的封锁线，正好看见你被鬼子围住了，所以就把你给救了。
1: 啥是文工团？啥是武工队啊？
0: 这样，你先吃完饭，等你吃完了以后呢，我们首长来了，慢慢给你讲就明白了。坐下吧。
1: 请问姑娘贵姓？
0: 啥贵姓不贵姓的？我叫杨翠花。
1: 哦，俺记住了。翠花姑娘，今日无以为报，日后俺定会再来报答救命之恩的。
0: 哎，你不能走。
1: 为啥？
0: 我是在执行首长的命令，请你留下的。
1: 哎呀，八路姑娘，俺求你了，你让俺走吧。
0: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报答我吗？那你留下就是报答我了。
1: 哎，你这……
2: 小杨同志，
0: 三政委，
2: 任务完成的不错。啊！我说你这位老乡怎么不吃饭呢？
0: 啊，老乡，这位是八路军政委范天英，是他派武工队救的你。
1: 感谢长官救命之恩，你要是能让俺回家，俺更是感激不尽。

0: 小杨同志，你们于团长呢？
1: 啊，一大早带小分队去南宿庄了，搞宣传，协助当地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2: 大忙人，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啊？
3: 老于啊，我给你带了个人来，贾文柏叔叔先生，是小杨他们从封锁线上救下来的，我准备把他安排了。
2: 好啊，我们这儿啊，正缺个说书的，贾文柏同志，欢迎你。哎，幸会幸会。敢问你真是团长？是啊，这还能胡说的？
3: 贾文柏，我要带你见的就是他，文工团团长于丁同志。
2: 团长还自己挑水啊？
3: 咱们八路军都这样，你在这儿待下来，慢慢就会明白的。
2: 俺不想在这文工团，俺想去武工队。
3: 我说你这个同志，一路上我跟你说那么多，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2: 俺就是不明白，俺咋老遇见爱听书的兵啊？俺好不容易从国军那跑出来，就是不想说书了。
3: 你在国军那儿待过？
2: 啊。政委，那咱们进屋让他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来。
4: 就这样，俺费尽了口舌才离开了国军。既然眼下只有打败鬼子，俺才能回家，那你们就让俺到打鬼子部队去吧。这书反正俺是不说了，这真让小鬼子服软，那还得枪杆子说话。要是说书也能打鬼子，那还要你们八路军干啥？
3: 你说的没错，打鬼子靠八路军，但是有了你这个说书的，咱们打起鬼子来更来劲儿。
4: 啊，还是那句话，你们要么犯回家，要么让俺上前线打鬼子去。
2: 贾文柏同志，你要上前线，你打过枪吗？杀过鬼子吗？
4: 这，说实话，俺倒是开过枪，可还没打着一个鬼子。后来，真昌叔就不打鬼子了，一天到晚净让俺说书。
2: 你看，你光有杀敌之心，没有杀敌的本领，怎么能上战场啊？
3: 贾文柏，要不这么着，你呢，现在留在文工团。跟我们于团长学学怎么用枪，等你学会了杀敌的本领，咱们再说什么时候上前线。
4: 这于团长长得像个书生，会打枪？
3: 于团长可是我们八路军的战斗英雄，他已经杀死过8个鬼子了。
4: 啊？那咋还在文工团呢？
3: 因为文工团也要打仗啊，以后你就知道了。
4: 啊。那装，那留下。不过范政委，你可要说话算数。
3: 一言为定。不过你也要答应咱，你不能把说书给荒废了，你还得为乡亲们为我们战士说书，鼓舞士气。中不中？
4: 中。俺答应。
5: 老四，你说这张兆斗和那筹粮队，这一天来无影去无踪的。后面还有小鬼子跟着，哎，咱也不好下手啊。
6: 哎，俺打听过了，这筹粮队的老巢啊，就在这个县城的鬼子老窝里。老四，要不咱进趟城，给他捂被窝里。
7: 那城里鬼子更多，而且道咱也不熟，那不更不好下手吗？去了之后，弄不好咱就得吃亏。俺想好了，咱呢，还是先在周围几个村啊。勤盯着点，俺就不信他就没有走道的时候。
8: 大嫂，
4: 大嫂，大嫂，俺跟你说个事儿呗。
8: 啥事儿啊？你说。
4: 你帮俺照顾一下俺娘，俺可能得出去一阵子，回不来。
8: 瞧你这话说的。

0: 你娘就是俺娘，有啥不能照顾的？
1: 大嫂啊，你说俺娘平时对你恶声恶气的，你不生她气吧？
0: 不生，一家子人哪有管熟不碰锅沿的？你说你不回来了，你要去哪儿啊？
1: 俺要去干点大事。大嫂，有句话憋在俺心里很长时间了，俺想问问你。
0: 你放手！
1: 你为啥要嫁给老大？
0: 老四，
1: 不忍心看着你。
0: 老四，你干啥呀？老四，老四，你干啥呢？跑这儿来犯浑，欺负自己大嫂，你还是个爷们吗？
1: 用不了几天，我就让你们看看，咱们贾家大院谁才是真正的爷们儿！走着瞧。侯生，
2: 侯生，
1: 俺疯了，俺受够了。还要报仇？你就是个窝囊废！哎，躲开！
3: 哎，二嫂，这咋了？这是
0: 老四太不懂规矩了，倒是让二娘给惯。
4: 这日本人呐，真把咱当牲口使唤了。
3: 你说你家啥命不好啊？非叫个骡子，天生拉车的命。
4: 赵董哥。俺们俩又不叫骡子，怎么也拉车呀？
3: 不叫骡子也是骡子的命。
4: 哎，你说这皇帝怎么突然间把马都给调走了？
3: 说钱谦需要马，马群都调钱谦去了，就原来给咱压粮的队伍全都调去了。
4: 那啥时候能调回来呀？
3: 俺哪知道，这你看我这条腿，那贾文坡那疯子给我刺伤了，还没好利索，皇军就给我派出来征粮，啊，俺说啥了？赶紧拉，拉完晚上带你们去翠花楼，乐呵乐呵啊！
4: 好，
3: 想压床上任你游。
5: 大哥，
3: 就
5: 这路，你咋不骑毛驴呢？
6: 哎呀，我大夜里的，再骑个驴找去来，那不给小鬼子？报了信儿啊！
5: 哦，你咋那么急？你跟小鬼子往赵喜姑家赶着？
6: 嗨，自打见了那布告啊，俺心里就堵得慌。恁说，贾文清都当了维持会长了，俺还有啥理由不干？
7: 那贾家就是不地道，俺还扛着呢，那贾文清却当了汉奸。
6: 哎呀，嘴上积点德吧。
3: 哎，快快点！这点不是闹着玩的
4: 啊！赵豆哥呀，
3: 啊，
4: 俺是在什么劲儿了？
1: 他他妈俺也打不着啊！瞄准了给俺接着打！
4: 妈的，咱给我拉回去！你真把俺当骡子？别有车了，
1: 这
4: 快跑！
1: 我
4: 别有车了。
1: 他娘的，你懂啥呀？咱们车马不灵，靠边上再打。脸盯住张兆斗，往死里打。
4: 走。
6: 都给小鬼子做事儿，咱还有啥脸说人家？
5: 你这金蝉脱壳，高招了！
6: 哎，多一事算一事吧。鬼和呀，到了他姑家咱就回来。要是鬼天和赵爷问起来呀，就说俺病了，养病去了。
5: 俺知道，你放心吧。
6: 好啊，
7: 你就不回来了呀？
6: 嗨，咋能不回来？这是俺家，出去多几天，你小鬼子呀，找着人当那个倒霉的维持会长。俺就回来了，
5: 你倒好
6: 啊！
5: 不是谁又倒霉了？
6: 哎，这不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顾不了那么多了。
5: 哎，哎，走，
6: 顾飞，快躲躲，快躲躲，
5: 走走走走。
6: 哎呦，哎呀，
8: 天井。最高大しますか？
9: 娘。

0: 哎，小心点！
1: 李三哥，咱真得要回家呀？
2: 不回家咋弄啊？
0: 哎呀，要是小鬼子硬逼里当为师会长咋办？还在说吧，这兵荒马乱了，总比死在道上强啊！
3: 叔，
0: 你放心吧，
3: 俺身上那家伙可不是烧火棍呐，能保住你的安全。
0: 就恁那落脚丫的破活虫子，撞成样子还中，真的遇上硬茬子呀，哎呀，不顶事儿。哎呦，是啊，哎，
3: 看着点。
0: 老天爷对咱们这俩就不错，没抢了给二十，弄点现钱也中。哎，
4: 五四，
0: 看
4: 着点，
0: 就行。
4: 站住！马前留下，出发去！啊！
0: 小鬼子在那咋办？走，撤走，撤走！快，快，快！
5: 哎，把肚子紧成火腿了，那是！
0: 回家吧！哎呀，回家！回来！回来！回来！
5: 这儿别动！哎呀！少爷，哎呀，咋是你啊？这这么晚了，你们咋在这儿啊？啊，弄骨病了，俺去看看他。不对呀，啊，
6: 刚才俺在路上，可是听见有枪响，出啥事了？
5: 有土匪，
6: 土匪，
5: 对，啊，遇着匪。

小心点啊！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

0: 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专班专责推进，各部门各地区调抓快保，强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身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找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小明参加会议。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1: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施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吉林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2: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1: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3: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智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0: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2: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3: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头雁。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崇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2: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4: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临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5: 早夜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两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6: 我们正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5: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

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

0: 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1: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2: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齐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齐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角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3: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孟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2: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9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9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起见。
1: 长清，长清，开门了，皇军找你有事儿。
2: 啊，来了来了。哎呀，龟田子，啥事儿啊，张翻译官？
3: 皇军在追查土匪，有没有见到受伤的土匪来你们村的？
2: 咦，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俺们都睡了。再说了，这谁大晚上的吃饱了撑的在外边溜达呀？是吧？
3: 你说谁吃饱了撑的？谁吓着他？
2: 俺说土匪吃饱撑的啊。要搜是吧？搜搜。
4: 中井君、花粉生は我々の友人だ。ここは捜査の必要はないだろう。
3: はい。有点那样说啊，亮也没这个胆子，窝藏土匪。
2: 是是是。那要，要没啥事儿，俺就睡了。
5: 睡啥睡？你这是干啥的？你是维持会长。就应该随时随地陪在皇军身边。
3: 队长，魏军长提的问题，我和各家告诉情况，知道吗？
5: 知道。走吧，跟着一块走。
0: 可以。
2: 快！
0: 你可以。
2: 那俺把门关上啊。
0: 别磨蹭，快点。

0: 半夜的，外边闹啥来？
1: 俺就见张兆莹跟鬼子带着老三走了。
0: 啥？
1: 说是要查啥土匪？
2: 土匪？哪有什么土匪啊？娘，不会是文锦回来了，他们把他当成土匪了吧？不行，俺去看看去啊！
1: 大嫂，你不可以去，外面都是鬼子。
2: 那万一要是文锦，这可怎么办呀？
3: 小心啊，快着点啊！来，喊啊喊啊啊！把乡亲们都喊起来，喊！
4: 乡亲们，乡亲们，
3: 没吃饭呀？大点声啊！喊！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皇军来了！五妈，
3: 接着喊。
2: 大娘，哎，你们都在，老三呢？
1: 老三让鬼子带走了。
2: 啊？那咱们赶快跑吧。叔娘，你带着叔快走。
0: 哎呀，一遇事你就知道跑，跑跑跑啥跑嘞？你以为我愿意跑啊？还不是老大那个草包挡不住鬼子，要不是他把那个狐狸精娶进门，咱家能连着死人？
5: 你这个没良心的，老大在外边打鬼子，你敢骂他？
1: 娘，不知道死活，你们这是干啥呢？
5: 中，叔娘说的对，俺不跟你计较，要走你走吧，走吧。叔娘，你赶紧回去看好贾叔。玉仙呐，
2: 哎，
5: 你也回屋，把门拴好，鬼子不走，你别出来。
2: 娘，俺不，俺陪着你。
5: 哎呀，俺在这等着老三。
2: 娘，
5: 走吧，
1: 回吧，回吧，别让娘操心，回吧。叔他奶，你也回吧，我陪你回去。
2: 那中，
4: 乡亲们，各家各户。哎呀，我这嗓子都不行了，这喊的，这喊了大半天了，这嗓子哪受得了啊？搜就搜吧，那啰嗦干啥呀？再说了，这大呼。

0: 叫叫的，土匪早跑了。
1: 这事儿轮不上你操心，皇军啊早就把村子都给围结实了。啊，接着喊！
0: 哎呀，走走走，快
1: 接着喊！喊！
2: 乡亲们，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们，
3: 谁啊？是文锦吗？老四，你这是咋了呀？你咋受伤了呢？流这么多血，俺找叔娘去。
4: 大嫂，别着急，别让家里人知道，你别去找了。
3: 那你受伤了，这可咋办呀？
4: 没事，不碍事。嫂子，你给俺倒杯水。
3: 水。
5: 渡辺、ここで二手に分かれよう。お前と破分線は西から回れ、俺と中井は東から回る。迅速に行動しろ、奴らに息をつかせるな。
4: はい、
5: 行け。
6: 開けろ開けろ、
7: はい、早く開けろ、
8: 開けろ、
9: 早く開けろ、
10: 開けろ、
11: 開けろ、
12: 開けろ。
0: 没在家。
4: 都给。
0: 哎呀，没人。啊！
4: 哎，哥
13: 咋
4: 了
13: 这是？
4: 哎，
13: 这
4: 是
13: 咋了？
4: 这个不满干不满干，
13: 干啥？
4: 快
13: 点，快点，
14: 坑谁？刽子山民。
0: 良民，良民的干活。
14: 良民。这哪子不开门
0: 啊？你为啥不开门啊？你这半天，你这
4: 睡着了没听见？啊，睡着了，
0: 睡了睡了，没听见。怨俺喊的声音太小。
14: 醉了，我们，你说他是良民
0: 啊？良民，
14: 无所资格，敌人土匪大佬，
4: 就是良民。
0: 不可能，就是良民。渡边桑开玩笑了。
14: 那你个酒蛋的，嗯，他是军人，把他滚进了西瓜子的。
0: 啊，啊，是这样的，俺村啊，自古就有护村的红缨枪队，每个人都会几样招式。招式？
14: 招式？
0: 招式？俺也会啊，俺也会。俺，滚！滚！哎！哎呀！哎呀！哎呀！哎，没事吧？俺也会，俺也会。
14: 我不信。哎，刽子出来的，徹底的给杀死！
15: 怎么了？怎么了？
16: 快点过，
17: 快点过，
16: 快

0: ここだ。
1: はい。
2: 我的枪在里边。
3: 放心。
4: 老四，这样不行。

0: 关键时候是咋了？这是。
1: 哎，こいつ連れて徹底的に探せ。
2: 三人、ついてこい。

0: 伤了，你赶紧跟我去看看吧。
1: 老四，
0: 哎呀，快点吧。
1: 哎，看看怎么回事。哎呀，这咋回事啊？这是，
2: 俺差点就逮着张老斗了，没想到半道上碰到了鬼子，就……
1: 俺早就说了，让你小心对付张老斗，你还不听，出事了吧？幸亏小鬼子没到咱家里来查，要不然……
2: 看来是你这汉奸救了俺一命啊！
1: 哎呦！你说谁是汉奸？你轻点！谁是汉奸？
2: 俺的腿，你轻点行不行？
3: 二爹，开门！
1: 那咋又回来了？别出声啊！俺出去看看去。
0: 大叔，你慢点啊！
4: 开门磨蹭啥呢？
1: 啊，不是，这刚睡下，谁有事儿屋里说，屋里说。
4: お前たちはここで待て。
1: 哎，啥事儿啊？啊，啥事儿？
5: 贾文锦、贾文柏住哪屋啊？
1: 就住这儿，但是眼下都不在家。
4: 他にも弟がおるそうだな。今いるのか？俺のとこに連れてこい。
5: 你们家老四贾文灿，成天的在外面鬼混。龟田队长说，他可有成为土匪和抢劫皇军军粮的嫌疑。
1: 啊？这都是你跟他说的吧？
5: 少啰嗦，他在哪儿呢？把他叫出来。
1: 我不是说了他？
5: 咋着？你们家老四该不会真的成土匪了吧？你叫不叫？你不叫是吧？俺自己去叫。
4: 贾文灿，
1: 咦，
4: 贾文灿，
1: 快
4: 点，
2: 快！张昭金这个王八蛋！大嫂，你扶俺起来！
6: 要干啥呀？
2: 俺跟他拼了！
6: 不行，你现在出去只能送死一个替俺
1: 的。赵银，龟田子，俺家老四啊，他经常不在家，俺这两天也见不着他，但是俺可以保证，他绝不可能当土匪呀、啊。

1: 乔子，大银哥，这么晚过来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儿，皇军啊找贾文清有事儿，没你的事儿，回去吧。
1: 你要没啥事儿，俺进屋了。
2: 回去吧。
3: 渡辺、何にポケットしとるんだ。思うに長井の妹がここに嫁いでいるなら花粉さんも他人というわけではあるまい。
4: 会長、
3: 会長は弟が暇人だが貴族になるような男ではないと。いっそのこと家をしらみつぶしに、こいつら一族はみんな悪人だ。我々の敵なんだ。
4: いや、花粉生は必要だ。奴に不信感を持たしてはならん。それでは割に合わん。
2: はい、
4: 信頼を失ってはならん。花粉生は重要人物だ。
2: はい、私もそう思います。
5: 奴が嘘をつくとも思えん。花粉生に我々がここに来たのはお前の兄弟のためを思ってのことだと伝えろ。これ以上我々に抗うと一族に累が及ぶとな。
2: はい。
4: やめて。
2: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
4: 跟你家里人说啊，一定多做一些有利于中日亲善的事儿，别想着跟皇军对着干，知道不？哎呀，你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4: はい、彼はご安心ください。嗯，哈哈哈哈哈。じゃあ、よろしく頼んだぞ。
2: 啊，嗯。
4: 哈哈哈哈哈！你觉得跟他说了点啥呀？这，
2: 我刚才替你表了忠心了，说你一定好好合作，会把贾寨变成皇军的粮食生产基地的。
4: 走，邪魔したな。哎，渡辺，
2: 啊，你走。
4: 嗨，
2: 你真够有德行的啊！慢走。
4: 走。哎。
2: 慢走，没事，大嫂，没事。他再说咋样啊？张昭银这个龟孙，俺饶不了他。你行啊，你想想，你这伤咋治吧？这回头化脓了，你这腿就保不住了。
6: 要不然，俺去找个大夫吧。
2: 不中啊，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
6: 那化脓咋办呀？
2: 要不，俺让兴安叔过来看看。不中，他专门给牲口看病，你拿俺当牲口。
6: 不说这些了，俺先把你扛回你屋去啊！
2: 不中，
6: 俺娘的嘴不严，这事不能让俺娘知道。
2: 那门铺屋呢？也不中。 这时间长了，二娘也会知道的。那怎么办呀？管不了那么多了，俺先把你带走。哎，我，哎，老四，你这伤的可不轻啊！
6: 你又上哪惹祸去了？
7: 俺没惹祸，俺是给老五和老六去报仇，这不让鬼子给打的吗？
6: 放屁吧你！鬼子还用火枪啊？这明明是火枪打的。
7: 你蒙谁呢？叔，俺没工夫跟你在这儿抬杠，俺这腿疼着呢。
6: 叔，先给他治吧，化了脓就坏了。
7: 俺治过驴腿、马腿，可没治过人腿。
6: 给人用5、6分，7、8分吧，好的快点。那咱试试。啊！
7: 俺这点小命算是交代了。哎呦！
6: 大嫂，你去忙去吧，把门带上。
7: 哎，
6: 叔，你这都啥玩意儿啊？你不会是拿俺当牲口治吧？
7: 我呀，把你伤口上的铁砂刮一刮啊！你忍着点。 你帮我扶着他点。

0: 斉藤さん。ここなら両方の村と程よい距離です。ここに立ってたらどうでしょう。いかがですか。
1: 中井、君の地元だ。どう。
0: 私の考えでは、やはり西でいいでしょう。四方が開けて視界が広い、火災を監視できるばかりが朝鮮ももちろんです。それに何より諸感度を抑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1: それはそうだか。遠いし少し低いな。
0: 大丈夫です。砲台をより高く気づけば視界が広くなる、問題がないでしょう。
1: 長井君はどうしても西側にしたいよ。なぜでしょう。
0: これも全て治安優先のことです。
1: よし。你懂个球啊，少掺和。太乔，実際西に住む都市ね、この木を切らないと大変邪魔だね。
2: 中井君。
0: はい。
2: 火災のものを使ってこの辺りの林の木をすべて買ってしまえ。
0: はい。
3: 谁？谁？三哥，我知道是你，你出来吧。干啥呀？这一天撞神弄鬼的，吓死我了。
4: 腿咋样？
3: 好多了。哎，你说这新安叔，他不会把人腿治瘸了吧？
5: 瘸了好。瘸了就省得你出去闯祸了。
3: 三哥，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实话呀？
4: 行行行，三哥跟你说实话啊。要不是担心你落到龟田手里，俺们还真就不管你，这是实话。
3: 你不是已经管了吗？瞎叨叨啥呀？
4: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叨叨呢？就因为你前两天惹那事儿，龟田要把咱们寨子的风水林砍了。修炮楼，
3: 那不能让他修啊！
4: 说的简单，俺来就是告诉你，以后你别再打着报仇的幌子瞎折腾了，行不行？连累大家伙儿。
3: 你呀，就是给自己贪生怕死找辙。
4: 老四，
3: 啊，
4: 你的良心让狗吃了。
3: 哎呦！啊，老三，你给我等着！
6: 不能动啊，不能动啊，这林子不能动，说啥都不能动，得说清楚了，不能走。
7: 张若银，这主意是你出的吧？既修了炮楼，又毁了俺们贾寨的风水，你够阴毒的呀你！
8: 贾文清，俺就知道。那肯定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不，今天我特意把斋藤君请来了，给炮楼选址的事儿是由他定的，有意见找他说去。
9: 贾会长，这片树林为什么不能砍？
7: 你们要修炮楼，俺没办法，但是这片林子是俺们贾寨的风水林，它绝对不能动。
9: 什么是风水林地？
7: 风水这事儿你也懂？
9: 我不懂，但是我很想知道。
7: 哎呀，这个事情吧，一句两句跟你也说不清楚。简单说吧，就是这片林子可以保佑我们贾寨，能够消灾避邪、调理阴阳。要是把这片林子砍了，不光俺们贾寨要遭殃，你们的炮楼也要遭遇血光之灾。
9: 那少在这卖狗皮膏药。贾文清，

0: 安个进高粱，妖言惑众，皇军是要军法从事的。嗯，
1: 不要把贾会长吓坏了。
0: 你刚才说的那个很有意思。
2: 风水是文化的。
0: 斉藤さん，斉藤さん，
2: 嗯，
3: これはいけません。
0: そう。
2: こいつは
3: 嘘つきですよ。
0: 風水など迷信です。
3: 金は騙し取るつもりです。
2: 体調の決定を
3: 勝手に覆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2: わかるでしょ、
4: バカ。言われんでも、わかっとろ。
5: 张兆林，有种你说中国话。
1: 贾会长，
0: 你不要激动啊。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炮楼的地址不可能改变。
5: 不是，你们还讲不讲理啊？俺要见龟田桑，俺要见龟田桑。
4: 贾会长，修炮楼的事情我说了算。
6: 郑景天，昨天晚上你跟我说，今天你要带我去县城的古董店看一看。
0: 啊，对，一定给你弄一件成色好的古董。

0: 砍了咱的风水林，不中，这可不中。明天俺豁出这张老脸，再去找找张兆银。
1: 哎呀，求他没用，他是铁了心要把祸水往咱这儿引。
0: 可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风水林让小鬼子给毁了。
1: 小叔，俺看那个小鬼子的工程师啊，是个贪财的货，他对咱中国的老玩意儿倒是挺着迷的。
0: 你是说？哎呀，可咱上哪儿找那些老玩意儿去？
1: 俺有办法。

0: 你是要把这个送给鬼子？你看咋样？<笑>我看中。
1: 中国的宝贝，明朝的。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是俺爷爷的爷爷祖传下来的。
0: 哦，好。哎呀，看来江和尚送我这个东西，一定是有目的的。斋藤嫂啊，你开玩笑了。 俺没说要送给你，俺就是让你看看。哎，江会长啊，你这是在故意逗我玩吗？哎，没有，这就送给你也行。但是你得答应俺个条件。什么条件？皇军带炮楼那地址不对。 应该换个位置。位置归田中队长，他们已经定下了。翟同藏，俺可是风水先生。俺古墓那个地方，那是个阴穴。什么意思？阴穴就是死人住的地方，活人住的叫阳宅。 皇军把炮楼盖在那个地方，对皇军大大的不利。那斋藤藏觉得俺刚才说的理由。<笑>

0: 充足吗？
1: 我就是怕龟田中队长他不答应。
2: 哎呀，俺家祖传的宝贝，这个理由充足了吧？
3: 有戏，当然。你放心，炮楼的位置我来定。
2: 哎，中中。那张翻译官那儿，
3: 他的古董的不同，朋友的不是，你不用管他。
4: 贾会长，你觉得炮楼新的位置应该选在什么地方？
0: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俺，俺一定为皇军选一个好地方。
4: 好，明天我们一起看你选址。
0: 明天你们一来，皇军太阳旗所插之处，那就是炮楼的地址。
3: 哟西，好朋友。

0: すぐに始めろ。
1: いいえ。
0: 斎藤の計画通り、日暮れまでにここを全て鳴らしてしまえ。法廷に遅れを出すな。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哪儿？我
2: 又在这儿。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是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19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更到2024的时候，

0: 高升台有流行个口号，就是以高升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呢，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04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
3: 三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0: 小鱼了。我先来，我先来的，我必须贵姓？
4: 你姓孙，我姓孙，好，先来了。
0: 哎呀，他是变化太大了，
5: 是吗？
0: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5: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3: 是
5: 路原来
3: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0: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5: 啊，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里面什么变化。
6: 我刚才我不
0: 熟悉的，
5: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3: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动摆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3: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0: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0: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就是立志在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3: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0: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3: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0: 耳鸣，
3: 头疼。
0: 这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3: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去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0: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

0: 造成过请回，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0: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小了十几年，这个书没改变。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我那个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

0: 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差1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珂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8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2: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堑塔，隋如珂，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晚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4: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5: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6: 爸爸，
5: 今
6: 天，你吃饭了吗？
7: 妈妈吃了。想爸爸了吗？
6: 我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在他的童年，也常对

0: 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1: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七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2: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3: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4: 机关没有聚散，略有余晖，但四季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3: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年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3: 没有报酬面。

0: 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平公正。
1: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四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2: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这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要放在第一位。
1: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0: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1: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2: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肯定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1: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0: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这入职才4个月吧，然后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0: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2: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企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这个高山这都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闪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首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圆梦清华。

0: 近日，渤海大学组织学生集中收看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线上直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在锦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筑中魂，登城红旗。
1: 2026年高考录取帷幕全面拉开，一封封承载梦想与荣光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奔赴各地学子手中。7月18日，我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顺利圆梦顶尖学府。11载寒窗笃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哎，你好。
3: 哎，你好，邮政的李芷瑞同学是吧？清华通知书到了。
2: 啊，太好了，真的。
3: 对，我先预约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2: 好好，我们都在家啊。
3: 好嘞，我10多分钟到啊。
0: 为第一时间传递金榜喜讯，一大早，中国邮政投递工作人员便细致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剩下的荣光时刻。
3: 你好，李芷瑞先生。
4: 锦州邮政对您表示祝贺，祝您未来学有所成，一路生花，你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加油。
5: 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然后觉得自己这个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强基面试的时候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然后关于这个大学这个开学这个各种考试，我也是在之前学习强基的时候也是一并学习。
0: 在市长眼中，李芷瑞踏实勤勉，自律坚韧；在同龄人中，他沉稳内敛，笃学善思。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细研，是日积月累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不懈。高考落幕，他并未松懈懈怠，而是提前规划暑期生活，蓄力充电，充实自我，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5: 这个当然是利用这段时间来进一步的提升自我，比如我现在就在预习这个大一这个数学和物理的课程，然后并且这个进行这个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这个4级和6级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相信我这20天的准备一定会在我这个大一这个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
0: 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新程。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芷瑞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护、细心陪伴，以及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用心栽培。看着学子硕果累累，圆梦理想学府，家人与老师满是欣慰与骄傲。
6: 首先再次恭喜芷瑞圆梦考入清华。
7: 谢老师，
6: 其实3年来他的成长我们看得见，考上清华是一个开始，希望他继续保持热爱，继续努力前行，奔赴更好的光明之路。
8: 我很欣慰，就是孩子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感谢所有栽培他、陪伴他的老师们，然后感谢孩子自己的坚持。希望他在这个进入学校之后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能够稳步的进步成长，然后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0: 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对于全新的大学生活，李芷瑞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目标。
5: 目标就是在大一时期我要学习这个数学和物理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

0: 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为社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一纸录取通知书是十余载寒窗苦读最珍贵的勋章，也是少年奔赴广阔未来的全新船票。愿李芷瑞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职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2: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3: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4: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5: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2: 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6: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7: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四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6: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4: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2: 日前，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6: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 紧扣九一八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2: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率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8: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3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知识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长官，咱还是回去吧。救治师傅说，这人太多了，管不了。那也得把他们给运回去，不能让他们在这里喝西北风，否则等不到医生来救治，就已经冻死一大半了。
1: 可人这么多，咱往哪抬呀？
2: 长官，
1: 你这就是我长官，你要是不管我们，我们就死在这儿啊！长官，
0: 是啊，长官，
1: 谢谢。
3: 你们听我说，一定会有人管你们的，我们一定会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到时候，请医生来救治你们，您放心吧。
4: 长官，我们可是指望你了，长官。
5: 是啊，长官。长官，救救我们吧。
3: 坚持一下啊！
6: 哎，顾长官，顾长官。
3: 哎，顾长官，听说你今天来处理伤员的事儿啊，有失远迎。 您千万别见怪啊！
6: 你是？
3: 我是这个车站的站长，我姓黄。
6: 黄站长，不好意思啊，再多给我点时间，我很快把这些伤员运走。
3: 不急不急，顾长官，咱们借一步出发。
6: 顾长官，
3: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6: 什么意思啊？啊，上次两节车皮的事儿，误会您的肺活照顾，我也顺便替您的小钱。小姐，您那是必须的呀。什么车皮生意啊？我什么时候照顾过你？
3: 没有什么车皮的生意，您也没照顾我，我懂。
6: 你懂什么？你给我说清楚，这钱从哪里来？还有。 车皮生意到底怎么回事？
3: 不是，我记错了，
6: 我再问你一次，收不收？

0: 哎，你看看，巧不巧？哎呀，顾长官呐，在这儿碰到你真是……哎，是啊，就这么巧，抓起来！哎呀呀呀呀！哎，收了收了收了，怎么样？表哥，走走走走走走走。哎，顾参谋，有什么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凭借我的旗号，在外头招摇撞骗，我什么时候跟你家相相订婚了？
2: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1: 你跟我小姨子相亲这事儿闹啊，婚事没什么的是原本没到，我不可能跟所有人去解释啊，那大家以为这婚事就成了，我没办法呀。
2: 好，那订婚的事情我就不提了。哎，你以权谋私，擅自挪用车皮来赚钱。

0: 这是我们冤枉你。
1: 以权谋私？哎，我是保安，保安保一方民众的平安，我怎么以权谋私了？撤离群众，这是政府号召的呀，我分文未取呀，分文未取是吧？
2: 没有，没有。
0: 不跟你狡辩了，你的花言巧语，留在牢里面说吧。带走，带走，
3: 陈总。
1: 没事，嗨，跟你嫂子说，中午回家吃饭。走，
3: 走。
1: 没事没事。
2: 我那个。

0: 爸，我出去一趟啊。
1: 快去快回啊，你奶奶他们回来就要开饭了啊。
2: 姑父呢？
3: 姑父，
2: 姑父，他可被抓了。
4: 给谁抓了？
2: 顾清明。
4: 为什么抓？
2: 我们用车皮运货的。
4: 用车皮运货怎么会抓人呢？
2: 什么不知道？
4: 你们一定是私自挪用，对吧？我早就说过让他不要乱来，你看还是出事了吧？
2: 这不马上打仗了吗？这有点钱还是有用的嘛。
4: 赚钱也不能昧了良心吧？
0: 这顾清明怎么什么都管呀？
4: 我看这事就该管，不管他还不翻了天了。
2: 姓顾的这次要玩真的了。
4: 那没说人关哪儿了？
2: 我看他们往保安处走了。
5: 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儿！
6: 处长，你借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啊。顾参谋误会了，误会了，
7: 误会了。人赃俱在，要不要把黄站长带过来？
5: 你呀，三天两头给我闯祸。以前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也就过去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大战将至，生死关头，你还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清明啊，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依法查办，严惩不贷。
7: 如果需要的证词，我随叫随到。
5: 好，好，你是大忙人，真要查证，我会派人到你们师部去的。
7: 那好，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5: 好好好，慢走。

0: 求你赶快好事，这是要闹大了，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哎呀，
1: 大哥，你放心吧，没多大的事儿。
0: 顾清明都找上门来了，你还说没多大事儿？
2: 顾长啊，咱们长沙城最大的事儿就是阻止小鬼子南下，这是大事儿，其他的都不是大事儿。
0: 顾清明是什么人啊？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那他告我什么？以权谋私。
0: 挪用车皮啊！
1: 证据呢？证据在哪儿？
3: 是处长，你写了一个条子，那条子我给黄站长看了一眼，我就收起来了。
1: 我能给他吗？
3: 是，话再说回来，查出来了，黄站长他不自保啊，
1: 他不会出卖我们的。
0: 老黄子，待会儿我打个电话嘱咐一下。我担心的是那些商户老板们会把你给卖了。
1: 他们不敢，不敢。
0: 我马上派手下把这事摆平。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顾三木，他抓着这事不放，没完没了，这就麻烦。这样吧，我先把你关2天，做做样子，过后再以特殊时期政府要用人，把你放出来戴罪立功。哎呀，
1: 还得说大哥英明啊！
4: 小弟正好累，休息休息。你想得美，该干活还得干活。妈，这可怎么办呢？
5: 让他吃点苦头，以后就会吸取教训。
6: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
7: 家里人呢？
8: 去上。
9: 回来了，
8: 去山。

0: 人呢？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中午回来吃饭吗？
2: 废话，你还抓着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1: 对啊，姐夫。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爸爸，你回来了。
1: 回来了，担心我了啊？
3: 看你做的那些事儿，怎么能不担心你啊？哎呀，
1: 没事儿，饿死我了，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2: 吃点，来来来，一块，来来吃吧，
1: 吃点。嗯，还是奶奶烧的菜好吃啊。
3: 行行，都吃点啊。
1: 走。
3: 嗯，
1: 咱要去哪儿啊？
2: 回处理啊，保安处。
3: 不，姐夫，你还回去？你不怕顾青明抓你啊？
2: 净瞎说！谁抓我呀？我回去休假。
3: 回处理休假？
2: 对呀，在哪儿不能休假呀？啊？
3: 金山呐，究竟怎么回事？你把他说清楚了，免得我们一家人都为你担心呢。
2: 这是真没事，真没事儿。
5: 在床上省，敢抓我徐金山的人还没生出来。没事啊，是，踏踏实实。小弟，哎，把你嫂子把我行李收拾一下。
2: 好嘞，走，
5: 收拾行李啊。
2: 看看你们，看看，不思悔改啊，早晚要再大跟头了。
5: 让一下。
6: 不是叫你去医院找医生过来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7: 城里的医院都塞满了人，医生护士们都忙得顾不过来，说是等忙完了这阵子再派人过来。
6: 我自己去找。
7: 我都亲眼看见了，人家医生护士们呢，个个忙得不可开交，人家没偷懒，您去了也没什么用。哦，对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好像看见徐金山了。
6: 你没看错吧？
7: 他那两个跟班的一直跟着他呢，应该没错。
6: 徐雀骗我。
7: 算了，咱们强龙不压地头蛇。
2: 上车。

0: 薛君臣，不知道啊，我真是不知道。你们处长呢？我们处长去荣欢园开会了。
1: 哟，哎呦，这不是顾参谋吗？怎么找徐处长找到这儿来了？找我吧？你看看你，才几个小时没见你就想我了。哎，
2: 谁把你给放出来的？
0: 谁把我放出来？谁也没放我，徐处长让我回去取个铺盖，我这不回来了吗？
3: 被收拾好了没有？
4: 被收拾好了，队长。
0: 啊，你甭管了，里边我就不请你进去了啊。

0: 这事就算了，啊！你也没有证据，你何必老是没了的跟我过不去呢？你要觉得荣誉受损没关系，我当众向你赔礼道歉。过两天我办一桩，啊，算了，咱们就算握手言和了。你信不信我去张主席那儿告你？
1: 信。
0: 我信。但是我也希望你别冲动，你考虑好了再去告我。 你万一把我告倒了，我离家老小，那不就得你养着了吗？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你最讨厌的小姨子，行香吗？
1: 行，好好休息。是。
2: 报告长官，里面正在开紧急会议，任何人不许进入。我是五十师参谋处的参谋，有事要跟张主席汇报。张主席有令，公馆内外全部戒严，除了主席点名参加会议的人以外。

哎，长官，好，就他了。

0: 哎，长官，来。
1: 我是警备司令部参谋处的，徐处长有一份文件忘了带，打电话叫我送过来。
2: 张主席正在里面主持会议，吩咐了不准任何人打扰。
1: 那好，我就在这等吧。

0: 察守不住，就烧掉。是委员长的交通政策，是命令，必须执行。
1: 任何人不能违抗。
2: 主席。
3: 齐金山，我已经把他关了，我会狠狠惩罚他的，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啊！
2: 是不是真的？
3: 什么是不是真的？
2: 要烧长沙，是不是真的？
3: 你听见了？这也是没办法，我军从武汉撤退，好多物资都搬不走，到头来还不是便宜了日本人？所以，长沙一旦失守。
2: 长沙不会失守的，这么多守城部队，怎么会守不住长沙呢？
3: 这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儿。委员长前几天亲赴湖南，召开了军事会议，铁了心要实行焦土抗战，谁也劝不住。
2: 长沙可是千年古城，怎么能说烧就烧啊？
3: 南京还是六朝古都呢，都也被屠了城。刚才会上也有人像你一样反对，张主席气得都摔了杯子。这个事儿啊，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
2: 那我去找张主席。
3: 你去找他，他立马把你扣了，送回重庆。这件事儿你绝对不能说出去，这是绝密。

0: 不相信啊？
1: 干什么？
0: 你就听我说几句话不行？
1: 干什么呀，胡小满？我刚叠好的。烦
0: 人！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1: 我就听着呢。
0: 我都说两遍了，你耳朵打蚊子去了？
1: 打的就是你这只蚊子。
0: 哎，你说，金凤走之前明明答应过我，他这叫出了什么事儿，就不守信用。
1: 出尔反尔就对了，金凤跟咱们不是一路子人，你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0: 凭什么我死心啊？啊，你和盛承志就是一路人。
1: 我有本事啊。我让盛承志跟我成一路人了，你要是有本事啊，你就把金凤抢回家来，哎，让他变成秀秀那样对你百依百顺。你要是没这本事，你就赶紧当望凤石吧啊，木脑壳。
0: 还木脑壳呢？金凤变成了。

0: 秀秀还有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那你就参军打仗去。你到时候啊，断胳膊断腿回来了，往医院那一躺，天天的龇牙乱嘴的叫唤，金凤自然就理你了。
0: 我想象就气我了。
1: 气你？我还扒你呢，我。
0: 我看你啊，现在就想跟你那个小男人亲热，你懒得理我。
1: 胡小满。你这身上怎么没有一股酸臭酸臭的味道？
0: 胡小江，你还别瞧不起我，我哪点比你那个小男人差？胆子比老鼠还小，还成天嚷嚷着要参军打仗，结果呢，还不是一见着血就吓晕了？
1: 人家上城之部参军打仗也比你强。人家是绸缎庄的少东家，算账算得好，人缘比你好，你比得了吗？
0: 你可别忘了上回香水回来是怎么说的。只要我回湘潭，大爷那个米店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也是少东家。
2: 我从大掌柜那。
1: 那你真厉害，少东家，你现在就去啊！哎。你现在要去，奶奶还认你这个孙子。我胡香香三个字，我倒过来写，去吧。
3: 这儿呢，这绣笼子这儿放一放啊。
4: 奶奶，
3: 给你改一改，收一收。
5: 小满，有事儿啊？
4: 我有事儿跟您商量。
3: 你有事儿以后再说吧，我跟你姐有正事呢。
4: 我要说的也是正事儿。
3: 你给我娶个媳妇回来，才是最正经的事儿。
4: 我不娶媳妇儿。我要做生意。
5: 做生意？你上哪去做生意啊？
4: 上次香水和小军回来不是说了吗？说大爷爷给我留了个铺子。奶奶，我肯定能把生意做好，赚大钱，养活这个家，养活您。你就点个头吧。
3: 不行，有我在，不准离开这个家。
4: 为什么呀？您跟大爷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让我回去？
3: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事没得商量，
5: 小满，这马上就打仗了。等香香这个亲定下来以后啊，你跟着盛家一起离开长沙，这是之前都说好的。
4: 我不跟盛家走，我就要回湘潭。
3: 你敢？
4: 我就回。
3: 你
5: 小满，
3: 兔崽子，你给我，你
5: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干嘛？
1: 谁让进来的？你不会敲门呀？那你什么不行？你懂不懂？什么怎么行？我什么事？你给我！
2: 干什么呢你？大呼小叫什么呀？秀秀是咱们的妹妹，不是你的佣人，知道吗？
3: 秀秀，是我没管教好，别往心里去啊！吴小满，我告诉你，再有第二次，你就别再叫我奶奶。秀秀，来，咱们走，不理他，走。
4: 秀秀，
2: 吴小满，你自己想想，你摸着自己良心想想，你可以喜欢金凤，你不喜欢秀秀。但你那姑娘亲情啊，你不能伤秀秀的心呐！
1: 上公这讲大道理，你马上就嫁人了，你就不是我吴家人。
2: 吴夏

0: 孩子怎么了？哭得那么厉害。
1: 饿的，你肯定没吃东西了。
0: 老板，两个丸子。
2: 啊，一块钱一个。
0: 这么贵？两个。
2: 好好的。
0: 小朋友，
1: 谢谢谢谢谢谢，吃，乖。
0: 还有多少馒头？
2: 哦，熟的就这些了。
0: 我都要了。来，孩子们。

0: 什么？他说什么了？
1: 小满去湘潭了。
0: 啊？什么
1: 什么？
0: 哎呦，他去湘潭了。
1: 怎么
2: 回事？哎呦，这兵荒马乱的，那万一路上碰上骗子怎么办呢？
0: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
3: 这是什么？
1: 我走
3: 没
1: 有？我刚看我进屋看见了。君山，你赶紧派人去找找啊！
3: 啊，我知道，我知道了。我在长山呢，我在郫县呢，我出门不能穿成这个样子。
1: 哎呀，什么事儿？
4: 我你要去哪儿啊？别乱，别乱！奶奶，你们都不要着急。小满有香香那么聪明吗？小满说白了，那就是一个人怂货软、也搞手机的家伙，还离家出走，他还去湘潭，他去个屁！
0: 可是
4: 码头上到处都是人，没有个三天两天，他根本就上不了船。
0: 可是，
4: 好，我答应你们啊，我跟渡口管渡船的打个招呼，碰到小满把他扣下来，然后你们去接他，行了吧？哎，啊，
5: 这样好。

0: 这样，坐，吃饭，能行哈、啊？那好，
1: 怕什么？大佬，处长让你开会，快去。
2: 知道。
3: 哎，菊山，
0: 我去找，我马上就去找。啊，吃饭，吃饭。
3: 您要忙的话，给下边的领交代好啊。
4: 我去湘潭往那边走啊？不知道。你知道吗？
5: 不知道。大叔，小湘潭怎么走啊？
4: 去湘潭。啊，咱们不坐船？
5: 人太多了，没几趟去。
4: 走路去？路远着呢，我也不知道。你上前边岔路口问一下别人吧。
1: 都有啊，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0: 得下去吧。
1: 处长呢？不是开会吗？
2: 不知道啊，大哥。他让我叫您，我就叫您了。结果他不在了，你说。
3: 处长。哎呀，队长，你可算来了。
1: 干什么？一大早慌里慌张的。
3: 处长去省政府开会了，张主席亲自主持的。
1: 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3: 我就听了个大概，好像是说岳阳失守，鬼子已经过了新墙河，往南来了。
1: 还说什么？
3: 处长还说让您就在这儿等他，务必不能离开。
1: 对了，小黑，哎，我家小满跑了，你去帮我把他找回来。我走开。
3: 跑哪去了？
1: 我哪知道啊？八成是要往湘潭跑。哼，他那小体格根本就上不了船。去渡口。
3: 是，
1: 去吧。哎呀，坏！
2: 大哥，
1: 把这事儿忘了。那跑车皮那钱还没消停呢。啊，你赶紧去家里边，你跟你嫂子说，那个小柜子里边有一个封好的信封，上面写着徐处长家的地址，
2: 马上给他送过去。
1: 哎，对了，
2: 好，
1: 来。

0: 哎，猪来了！
1: 慢点，别急，别急，
2: 别急，
1: 猪别急，
0: 行了啊，教官。
3: 不长官，
4: 跟我来吧。
5: 处长好，
4: 处长，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4: 哎，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正常。告诉处长一个好消息，这几天咱们那车皮特别争气。跑了八个来回，挣了这个数。大哥，这个你那份已经送家去了。
6: 我知道了。
4: 啊，处长，你叫我来什么吩咐？
6: 你马上通知咱们处行动队所有人到这儿报到。
4: 哎，
6: 不得无故请假，十分钟后点名，不准迟到。
4: 是。大哥，这小鬼子兵临城下，不会让咱们也跟着上战场吧？
6: 真要是鬼子杀来，上前线那倒还好。
4: 这怎么讲啊？
6: 政府让我们做好准备，一旦日军逼近长沙，就立刻放火封城。
4: 吃点东西吧。
2: 哎，好。

0: 是啊。离家出走，你们胡家的孩子花样可真多啊。
1: 我不是离家出走，我想出去闯闯事业。
0: 事业？现在在长沙只有两件事情叫事业，要么带着家人到后方避难养家糊口，要么提着枪上前线打鬼子。
2: 你要干哪一样？
0: 等你吃饱以后啊，我派人送你到城门口，家里的路你还认得吧？
1: 不回家。
0: 不回家你就每天抢桶子里面那点菜汤，不出半个月你准饿死。
1: 我要站着当兵。你说的，男人要干事业，最少我得当个少校，杀过100个鬼子我再回去。
0: 100个鬼子，口气挺大的啊。小莫啊，
3: 到，
0: 你去营房里看看，还有没有空位，可以多塞一个人。
3: 是。
1: 到这儿来，
3: 去拿个大家伙过来。
0: 大家伙？
3: 大家伙，
0: 这，你真的不怕死？
1: 不怕。
0: 炮弹在头上飞，子弹穿过你的裤裆里，你不怕？拼刺刀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就开了膛，肠子流满地，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了，你都不怕？

0: 没人闲的使什么枪啊？
1: 怎么了？这是小满少爷？怎么了，小满少爷？尿裤子了？
0: 我没尿。
2: 行了，像你这样的，来100个我也不敢收。
0: 我没害怕，还没准备好呢。
2: 听着，从今以后有人问你，怕就说怕，怕死不丢人，说谎不丢人，说了谎死不承认，那才叫丢人。
0: 报告长官，出大事了！
3: 慌什么？我现在过去。
0: 哎，给我条裤子啊！
4: 我现在宣布，请被司令部拟定的焚城计划，日寇先头部队正在新墙河以北地区活动，长沙外围万一失利而决定弃守，在弃守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公司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本次放火任务由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一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省保安处供应引火材料，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警备司令部书面发布。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8: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在鸟海入宝山。
6: 爸，你要拔？
2: 拔哪个？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儿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长官，这小子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0: 我没说谎。我亲耳听见的。你听说什么了？
1: 我去指挥部送文件，听见师长和参谋长的里面小城嘀咕，说是长安城一定保不住，要准备撤退，还要放火烧掉长安城，一砖一瓦不留。长官，这是不是真的？
0: 胡说八道！日军还在离这里200里外的新墙河，哪那么容易突破？
1: 就算攻进来的话，我们也会死守到底。焚什么城？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说，中央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这几天警备司令部一直在准备放火的家伙，所以我
0: 住口！
1: 你是厂长人？是。我家就一寡妇老娘，靠我当兵的倔强狂人。如果真是要放火烧城的话，
2: 我娘跑也跑不动，
1: 他怎么活？报告长官，我也是长沙的。
0: 长官，焚城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3: 长官，您不能见死不救呀！
1: 是啊，长官，
0: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2: 长官，
0: 长官，
1: 你干什么？啊？
0: 一个个哭丧着脸干什么？你们是不是男人？
1: 一旦上面发布战报命令，一定会经过参谋部之手。我就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
0: 你隔墙听了两句一知半解的话，就来这里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1: 都要去关禁闭3天。
4: 是，
5: 副处长。
0: 长官，不要，你不能管我，长官，你不能管我，长官，
5: 不要来消遣他，长官，不能管我，长官。

Thank you.

正发愁没钱买裤子呢，这条裤子用不了这么多。

0: 胆子比真言小，满脑子小聪明，没啥出息。长官，
1: 刚才那个兵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看他不像是瞎编。你也知道，我也是长沙人，我跟他情况一样，老娘也是个寡妇，改嫁了。我那个后爹看我不顺眼，我才出来当兵的。可再不好，他也养过我。我娘还生了两个弟弟妹妹，今年还不到十岁啊。这事要是真的，他们可怎么办呢？看来这是真的了，他们真的要放火烧了长沙城。怪不得您不追究薛金山了，长沙城都要完蛋了，薛金山又算个什么呢？
2: 叫你别说了。
3: 长官，我求求您，救救我的家人，救救长沙城的老百姓，别让他们用火烧了我们的家，求求您了。
0: 先起来，先起来。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我会想办法。

你去后勤找人要一份我市的花名册，马上要用。是。 如果有人要进来的话，你就说我在讲一个重要电话，请他稍等。

0: 请给我接重庆和马五九接机。你这是头一次主动给家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
1: 你能去见见委员长吗？怎么，还想往前线上调？你待的地方很快就变成前线了，
0: 恐怕还没有变成前线，就已经被自己一把火给烧了。
1: 你都知道了。
0: 委员长的焦土政策就是不想给日本留下任何东西。父亲，长沙是千年古城，怎么能说烧就烧呢？
1: 这是军事决策，这事儿我可管不了。
0: 您只要肯说句话，委员长不会不考虑的。
1: 现在是什么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怎么样打赢这场战争，不是熟人前辈的进言。
0: 好，我们就说打仗吧。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说的就是要阻止日本人前进，可结果呢？
2: 淹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的田，
0: 日本人还不是照样长驱直入？
1: 我没学过军事，也不想跟你讨论，我只问你一句，是不是军人？
0: 我当然是。
1: 是军人就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下令。

0: 长沙必须烧，
1: 难道要违抗军令吗？
0: 如果做不到，说明你不该从军。听我的话。

0: 你跑哪儿去了？全家人都回来了。你是穿的谁的衣服啊？是不是碰到土匪了？你伤着没有啊？
1: 有志气你就别回来，省得全家不得安生。
2: 你听我说，
1: 哎，怎么一个人回来？香香呢？她找你去了，怎么没听到？
0: 听我说，
1: 上门放过烧长沙。哎呀，别瞎说，哎，真的，上门放过烧长沙。
0: 这城里还有好多人都没走呢，他们难道会不吭一声就下令放火？
2: 上边，他们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呀？
3: 小满，您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他们句句说的都是放火烧长沙，怎么能错呢？
3: 可是姐夫是政府的人呀，要是有风声的话，也是先从姐夫那儿听到的呀。
2: 但是顾清明也是有来头的人呐。
1: 有什么消息，说不定比省政府还先知道呢。
4: 我这么忙，什么事儿又出事儿了？
5: 姐夫，
4: 姐夫，看他们是不是要放火烧长沙呀？
5: 这谁说的？
6: 这事是真的呀！哎，
4: 这是绝密，听谁说的？
7: 我听顾清明说的。
4: 政府还真下了这样的命令啊？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吗？
8: 蒋委员长下的命令。
7: 他亲自拍的板，你去跟他说去，你看他同意同不同意。
2: 这委员长就是草菅人命，这么荒唐的主意他也想得出来。
7: 吵什么吵？你们两个给我听好，千万不要把这消息告诉别人。
4: 这许大放火，难道还不许人说吗？
7: 这是绝密，泄露消息，全家都得掉脑袋，他们这孩子，你也是孩子。
2: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
4: 你疯哪儿去了？今天要不是我忙，我非收拾你不行。你姐呢？
1: 姐在上面为平安呢，我把她叫下来。

0: 今天这些话，出我的口，入你的耳，谁也不许说出去。上峰命令，日军破城之时，就是我军弃城之日。文臣是为了坚壁清野，实施焦土政策，武汉的教训摆在眼前。各地运来了战略物资，在长沙堆积成山。既然我们运不走， 也不能便宜的鬼子，待会把你们家的地址全部写在这个本子上，军部会立刻派人安排你们家人撤离，但是有一个条件，从今以后不许提放火之事，一旦有人提起一个字，或者是要开小差跑回家的话，一律军法处置。
1: 你们要是有人难过，或者想哭，就痛痛快快在这里哭完。有什么问题，现在就问。等到一旦下山回了师部，我就不想再承认这个事情。你们要知道，保护家人，保卫长沙，最好的办法就是整戈待旦，与鬼子血战到底。听到没有？
2: 听到。
3: 今天下午，我们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开了个会，研究了一套行动方案。
4: 啊，真有这回事啊？
3: 妈，不用害怕，不用紧张啊。火什么时候烧还没定，得等前方的战报。

0: 一旦烧，咱们大家都要疏散。这段时间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动，尤其你们两个，不要乱跑。将军，嗯，一会儿让大家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一下，明天我找辆车把大家都送回湘潭老家。啊？
1: 那你呢？
2: 我还没接到命令啊，我还在留在长沙，事儿很多啊。
3: 早说这样，我干嘛拼死拼活往湘潭跑？我直接等车送不就行了？
2: 你还说呢？你不声不响就跑了，让我们大家这么着急的找你，你一会儿想想怎么给大家赔罪吧。行行行行行，你好不到哪儿去。俊山，你看家里的事情用公家的车子不好吧？要不我找人给湘潭那边捎个信，让他们派人过来接。有老子，你不觉得折腾啊？
4: 你们都去湘潭，我哪儿也不去。

0: 行了行了，没事儿，奶奶这事儿就交给我，好吧？三军，这段时间这个家可就全靠你了。
1: 放心吧。

0: 还是放下吧，这大晚上的你眼神不好也看不清楚，还是明天。
1: 你有话就直说，别没话找话。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的堂客呀和你的儿女们已经劝了我一晚上了，你想说的话大概他们也替你说的差不多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会详谈，我留在长沙守着房子。
0: 你说的容易，可火烧起来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办嘛？
1: 金山不是说了吗，这房子啊牢固得很，火烧不着，水淹不进，除非啊从顶头上掉个炸弹下来。
0: 他那吹牛的话你也信呐？
1: 金山是有不少毛病，可他从来不吹牛，自从他娶了湘君以后啊，他答应的事哪件没办到啊？
0: 可我们一家都到乡下避难去了，把你一个老人家留在魏城，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回去湘潭的亲戚会怎么看我们？
1: 用你们族长胡大爷，谁敢瞧不起你们呢？再说了，他要知道我不回去啊，高兴还来不及呢。
0: 都快40年了，您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妈，当下这局势不是置气的时候啊。
1: 你以为我这是在跟你置气吗？你回去吧。
2: 奶奶，妈，
3: 奶奶，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妈，您老人家不走，我们这些做小辈的怎么能走呢？
4: 求求您了，跟我们走吧。
5: 是啊，奶奶，跟我们一起走吧。您不走，我们也不走。
1: 起来，起来。起来吧，听话，起来，起来，起来。

0: 松松口吧。
1: 你哥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当年我把你爸和你哥的牌位带到长沙，当着他们俩牌位的面，我发过誓，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像他了。你忘了吗？
0: 不敢忘。
1: 那就别再说了，你们走吧。我有你爸和你哥的牌位陪着就行了。

0: 有捞子，怎么样了？你不是说这办法管用吗？
1: 雪山，这奶奶啊，这壤不吃硬，过两天你再劝劝她。哎呀，没用。这么多年了，这湘潭老家多次派人来接她，这好话软话说了多少，她老人家从来就没动过心思。我看咱们再劝也没什么用。
2: 爸，奶奶跟老家到底有什么仇解不开呀？
3: 从小到大，他都没跟我们讲过。
2: 对对对，上次香水回来也这么说，他也没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不该问的别问，啊。
2: 哎，
3: 安娟，奶奶的脾气我们都知道，非常倔强。这么求他都不管用，劝什么用啊？
2: 那怎么办呀？奶奶不走，我们也不能走。
3: 行，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呀？不该问的别问。我去上夜班，放羊去巡逻呢。啊，早点睡吧。
4: 哎，
2: 君山。
3: 哎，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你去睡觉。
4: 哎，姐夫，我有好办法，没准能帮上忙。
5: 你不闯祸就算帮忙了，你让开。

0: 看见省政府正在搬家，看来战况不妙。
1: 谁说不是？我今儿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个。我想。

0: 把咱们两个孩子的婚事尽早办了。
1: 不谋而合，
0: 不谋而合，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只是这个月的黄道吉日都已经过去了，要是再挑日子就得等下个月，怕来不及，所以想问问您的

0: 你看这样可好？我回家先跟家母和儿女商量商量，咱们再议。也好，也好。这么快就结婚啊？我还以为要等到一年半载呢。
1: 害怕了吧？我就说他不喜欢盛承志。
0: 你闭嘴！
1: 我说中了。
2: 哎呀，别闹了。 说正经事儿了吗？
3: 哎呀，我看了，这个月呀，确实没什么吉日。但下个月的吉日呢，还在十五以后呢。
1: 剩下的意思啊，是能早尽量早的把事情办了，以免夜长梦多。我觉得也有道理，让两个孩子早一天成亲，就能早一天离开长沙，我们也好安心呢。
3: 那提早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月既然没有吉日。
1: 那起码也得找个双日子吧，然后还得再准备几天。日子我选好了，
4: 明天。
1: 明天？
4: 你也太仓促了吧！
5: 是，明天是有点仓促。
1: 你懂个屁！
4: 来来来，
1: 干嘛呀？那么多地儿，你还跟我抢什么呀？
4: 哎，
1: 哎呀，陈深。
4: 一点也不仓促，说不定小日本子今天晚上就打进城了，明天我还嫌晚呢。
1: 剩下吧，嗯。<笑>
5: 君山呐，
1: 啊，
5: 太早了，什么都没准备呢。
0: 是啊，
4: 准备什么呀？嫁妆彩礼都是现成的，两家约在一起吃一顿饭，这事儿就定了，其他的事儿我来办。
1: 我还没准备好呢，我。
4: 你准备什么？
5: 一家子人替你忙活，
1: 他就不想嫁给那个小男人。
5: 小夏，这婚事可是你自己点头同意的啊。我是点头同意了，但是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呢。
4: 来，你再给我说一遍。
5: 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
4: 你想干嘛呀？啊？全家人替你忙活，你属驴的是不是？牵着不走，打不到腿。
5: 能不能等我回来再结啊？
1: 不行，
3: 小夏，你想一想啊，咱们全家都走了，那盛老板肯定以为你悔婚，
1: 对，
3: 怎么可能等你回来呢？
1: 那这就说明盛承志根本不爱我，这婚不结也罢。
4: 让我说着了吧，他就等那句话呢。
1: 你
4: 给我把嘴闭上。
1: 我还是觉得明天太仓促了。
3: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就这样草草了事，那也太委屈两个孩子了。嗯嗯，委屈谁呀？怎么委屈了？这叫即事即办。等他们到了内地以后，给他们补办一个仪式，那个时候请多少桌都可以，吃流水席都没问题。我看要不这样，咱们明天呐，先订婚，给盛家吃颗定心丸，然后各自回各自的家。
1: 等他们离开长沙，到了内地以后，再登记原房，觉得怎么样？这样好，这样好。先定了名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也合着规矩啊。
3: 先问问香香吧，香香，这事儿行吗？
4: 不用问了，就这么定。
5: 在屋里拾衣服，你又想往哪走啊？还想往哪逃？
6: 逃什么？
4: 逃婚呢、啊！逃什么？
6: 你行就好了。像我被抓捕了，我被打惨了都。
5: 我既然答应别人的事情，我肯定会守诺的。
4: 那你要干什么呀？
5: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家有姐夫这条内线，可以知道省政府的消息？那长沙城这么多人，他们怎么办呀？
4: 小点声。
5: 这是姐夫冒死偷来的消息，你想嚷嚷就全城都知道，把姐夫拉去枪毙啊？
6: 那我最起码得跟亲朋好友还有表哥说一声吧。再不济，我也得跟金夫人说一下吧，得让他有个准备呀、啊。
4: 对对对，金夫人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赶紧的，赶紧的，找金夫人，快点！
6: 你说我这一会儿你还谁的劲儿大？你胡说什么呢？医院这么忙，我怎么能离开呢？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姐夫有内部消息，说我们的防线肯定守不住，

0: 城南城郊沦陷了。
1: 沦陷了又怎么样？白怕鬼子不来呢。
0: 那万一来的不是鬼子，是别的呢？
1: 别的？别的什么？鬼吗？还是你呀、啊？
0: 我就一句话，城南城要遭殃了，赶紧离开这儿吧。
1: 小满，你已经耽误我很多时间了，现在我得去工作了。帮我把这个交给十六城的病人。
2: 嗯，好。
0: 我跟你说，
1: 小满，小满，你干什么呀？
0: 什么要放火烧长沙，到时候你不走也得走。
1: 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啊？
0: 这你别管了，只管走就是了。我是冒着死跟你透露的消息。
1: 小满，我没工夫跟你玩游戏，你这种把戏骗不到我的。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行了吧？
0: 那你和我们一起去乡下避难吧。
1: 小满，就算我要离开长沙，我也不可能跟你的家人一块走啊。哎，行了，你赶紧回家吧。
0: 不是，啊，为什么呀？好，只要你走就行。你自己小心点。就随时注意听着，只要有空气警报，马上往城外跑，啊！
1: 嗯，知道了。
3: 你说什么？明天就办事儿？是不是太过匆忙了？
4: 这只是订婚，不是正式的婚礼。全家人都催着我，你以为我愿意啊？
3: 那好啊，那我就恭喜你了，新娘子。
5: 刘大夫，院长找你。
3: 好，马上就来。行了，我先走了。
4: 表哥。
3: 嗯。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4: 不是，我是觉得最近战事吃紧，外面很危险。你要是听到什么风吹草动的，比如拉警报什么的，能跑就赶紧跑。
3: 自从抗战以来，这长沙城哪一天少了轰炸呀？我说你现在这是怎么了啊？为什么想到跟我叮嘱这个？哎呀，你到底是说话呀？
4: 奶奶说我订婚了，现在就是个大人了，应该懂得怎么照顾家里的人。你又不肯跟我们去乡下避难，我害怕你一个人在这儿没人照顾你，所以。
3: 哎呀，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人了。你放心吧，我们医院经常搞防空演习，而且这个院里面就有防空洞，我没事了。啊，我走了，新娘子。
4: 表哥，你要当心啊。
6: 奶。这是我当年出嫁的时候穿的衣服，哎呀，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把小腰啊，你得试试，看哪儿不合适的话，我给你改改，明天就穿着它呀，去跟盛家少爷拜堂去啊。
4: 不是拜堂，是定亲。
6: 还不都一样吗？订了婚，拜堂也就快了。来，你试试。
4: 奶奶。
6: 嗯。
4: 我有点怕。
6: 别怕，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奶奶当初嫁过来的时候也怕得要命，其实经过了以后也就那么回事了。
4: 我怕小满说的是真的，他说我心里根本就不喜欢沈承志。
6: 他懂什么呀？他的话你也听。唉，这女人呐，天生就这个苦命，喜欢谁跟嫁给谁是两码事。等你长大点儿，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4: 奶奶，那你等我长大点儿，等我明白了再让我嫁人吗？我不想那么早就嫁人。
6: 女人呐，迟早都得嫁人。

0: 不是明天，就是下个月，就是明年，都得过这一关，除非呀，你是个神仙。
1: 奶奶，我舍不得你们。
0: 啊，我们家香香啊，命真好。先是投胎到我们胡家做我的乖孙女，现在一转眼的功夫啊，就要嫁到盛家，做盛家少奶奶。一辈子啊，衣食无忧啊。

0: 小满，小满，一会儿呢，把你这灰衣服换掉，来穿上这个淡红大褂。
1: 我可不穿这个，穿上一大枣核似的。
0: 哎呀，听话。
1: 奶奶又不是我结婚。
0: 哎，又胡说八道。
1: 我
0: 一会儿换上啊。香香，香香，快下来吃早饭了，一会儿还给你梳头呢。这。长宁，我跟你说啊，今天可是你女儿的大喜日子，别放这些鬼哭狼嚎的调调。
2: 哎呀，妈，这出戏啊叫龙凤呈祥，正合适。
0: 哎呦，小心点儿，真是的，怎么回事啊妈？
3: 还好，
0: 多写点啊，一会儿很多地方都会贴的。
4: 有老子干什么，一大早就咿咿呀呀的。我刚收拾好了，怎么又折腾出来了？
3: 这不是给香香筹备嫁妆吗？这虽说一切从简，也不能太不像话了。
4: 盛家有钱，还用咱们准备？
3: 那我们香香也得要面子呀。你说姑娘家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了。
4: 行行行，就这一回，我到处理去了。
3: 哎，亲家里有事，你就不能请一天假啊？
4: 请假，处长恨不得我住在处里边，请假。
3: 那今天晚上能不能赶回来喝喜酒啊？这家里总得有个男人撑场面。我爸那人你不是不知道，他说话不合时宜。哎呀，没你打圆场啊是不行的。
4: 行，我安排一下啊。
3: 行。
0: 哎呀，总算是有点喜庆气儿了。
5: 这要是在茶园巷老房子嫁你就好
0: 了。炸都炸了。还提他干什么？今天不准提这些堵心的事儿啊！
5: 知道了，妈。
4: 让一让，让一让！瞎跑什么？快点开！哎，
6: 是。
4: 知道，日本人打过来了。
7: 那倒没有，日本人还在新疆河，一时半刻还过不来。可是上面下了命令，让我们立刻做好放火的准备。
4: 行，那有什么吩咐你说。
7: 放火是警备团的工作，咱保安处协办，只要替他们筹备好器材和燃料就行。
4: 那这个简单呀，很多工厂走的时候汽油都留这儿了，我就把它搬来不就完了吗？
7: 这事儿由你主要负责，我就放心了。
4: 那个处长，就是晚上我有点事儿。
7: 你小姨子订婚？
4: 可不，一大家子人，除了女人就是孩子，没个男人撑面子不行啊。这个俩小时，我就用俩小时行不行？我把小姨子事儿办完了，八点以前我就回来。我耽误半分钟你毙了我，
7: 这拿你没办法。去吧去吧
4: 啊，
7: 快去快回。
4: 哎，好好。哎哎，处长，晚上要不一起吧？
7: 不去了，这两天我就在想，这火要是烧起来，我们就成了长沙城的罪人，哪儿还有心思喝酒啊？
4: 帮我做吧。刘队长，
8: 来了。
4: 啊，
9: 队长。
4: 嗯。
9: 队长。队长来。
4: 看着面熟。
9: 这就是上次跟咱们租车运货的徐掌柜。

0: 哦，想起来了，怎么有事啊，薛队长？是这样，我和几个兄弟备了杯薄酒，恳请您赏光。
1: 我还有事儿呢，改天吧啊！
0: 薛队长，我们也是有重要事求您，谁不知道偌大个长沙市，受薛队长神通广大，
1: 这事儿还非得您办不可。
2: 就一杯啊！嗯，我还有公干。
3: 好，
2: 慢点，慢点。带弟兄们去修船厂，把所有的器物找到，别生着。
4: 好，
2: 再来等我。
4: 是，
5: 好，放心。

0: 报告，市长秘书派人送来一封信。这都什么时候了，市长还搞这套？今天是国复诞辰纪念日，长沙每一年都要举行一次纪念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今年要请我？
1: 这市长真是消息灵通，挺会拍马屁。
0: 这纪念会您去吗？
1: 去啊，当然去了，我还要去见张主席呢。

0: 爱过。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专班专责推进，各部门各地区调抓快保，强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身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找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连日来，小凌河

0: 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1: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 80%。 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施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济陵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2: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1: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3: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字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1: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继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

0: 操方法广泛推广。
1: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头案。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崇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0: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2: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凌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3: 枣叶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两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4: 我们正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3: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5: 现在早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早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早市呢也是增加了一个保障。
3: 此次专业培训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6: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7: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齐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齐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角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8: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

0: 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孟胺之类的驱避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呀、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1: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九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9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坐呀，
1: 坐。
0: 我先吃两口啊。

0: 薛队长，要不我代表大伙儿有事说了吧？
1: 说。
0: 听风声说，上面要放火，烧长沙城，有这事儿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有这事儿。
1: 你别管真的假的，我问你，谁跟你说的？
0: 是这样，我有个小伙计，他一老乡呢，在作训队里当兵，老也不给他来信，可头两天，突然给他来了封信，信上说，因为战事吃紧，这长沙城呢，可能不保，到时候政府要放火焚城，让他赶紧收拾东西，赶快逃命。薛队长，谁不知道在这长沙城，您的消息是最灵通的。如果真有这事儿，您一定得告诉我们大家呀。
2: 对呀，对呀，
0: 告
2: 诉
0: 我们。我们家呢，都在长沙。这长沙城真要给烧了，那我们大家可真就没法活了。
1: 你们家眷都没走，
0: 啊？
3: 都没走。
1: 我的家眷不是也没走吗？你打听打听去。我小姨子今天晚上跟绸缎庄盛家订婚，要有这事儿，我能在这儿坐着吗？我能在这儿坐着吗？
4: 不可，这
1: 你这什么这？我没说明白啊，非得让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跟你们解释吗？没有这个事儿，没有。你看，咱们长沙这么大一个城，这么多好东西，这么多百姓，一把火说烧就烧了，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要真有这事儿，那我们保安处为什么没有接到这个命令？啊，接到了吗？
5: 没有，绝对没有。
1: 你看，没有吗？
0: 可外面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1: 那是外面传的，你听他干什么？我告诉你，没有就没有。我把话放这儿，你们爱信不信。如果不信，你们自己去找张主席，去找习市长，你看他抓不抓你们？你看他给你们扣不扣造谣护政帽子？
0: 哎，别！哎，局长，别！徐队长是这样，我们呢都是小本经营，这个经不得风浪，大人别记小人过。啊，就算我们啊没说，哎，没说，没说。
1: 来，来，说好的一杯酒啊！来，
6: 徐队长，
1: 好，
6: 啊，徐队长，
1: 留步，
6: 不坐了啊！
1: 不坐。
5: 大哥，您这么给他们说，万一火真着起来，那怎么办啊？
1: 你怎么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警报，警报啊！放火之前拉警报呢，谁听了警报不跑？他们傻呀！话说回来，这火要是真放了，老百姓一定会拿我们试问。
5: 那怎么办啊，大哥？
1: 装傻呗，你们三不知装不知道。不然长沙的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就把我们淹死了。
5: 哥，你还怕被人骂呀？
1: 我不怕，我怕你嫂子。你嫂子一家老小，他们不要脸啊。我可不希望将来你嫂子走在大街上，别人戳她的脊梁骨骂她。
5: 可是咱们干的就是这种遭人骂遭人恨的事儿啊。哥，
1: 就你知道什么？就你知道，去把车给我开。
7: 爸，爸，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8: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全市要举行集会，我是学界代表，不可不去啊。
7: 这盛家送聘礼的马上就到了。您今天是特殊日子，您不能推掉啊！
8: 你看，请柬人家早就给我下了，还邀请我代表学界上台讲话呢，不好推辞啊！哎呀，
7: 这君山又去执行任务了，你又不在，这家里连个男人都没有，你说怎么接待盛家人呢？
8: 哎呀，盛老板知书明理，应该明白我在全市大会上的发言有多重要啊，不会怪罪咱们家礼数不周的。我早去早回。
7: 爸。

0: 挑燃是马来之春了，你忙忙腾腾干嘛呢？
1: 没看到我正忙呢。
0: 妈刚给你弄的头怎么全拆了？
1: 今天是订婚，又不是结婚，我戴成那样干嘛？
0: 没听你要说吗？订完了婚，你就得跟那个小男人走，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儿。
1: 那我也不。现在都流行穿婚纱，谁还穿这么难看的衣服？
0: 看你，刚说完说订婚不是结婚，就让穿婚纱。你要穿婚纱好办啊，让小男人给你买去不就行了吗？
1: 小马崽子，你再敢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抓成花猫？
0: 你要能帮我挠出一向日葵，谢谢。
1: 小马，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听说有万人火炬游行，哎，你跟我去吧，啊，小马，啊，咱俩去吧。
0: 我可不去，你姐夫知道又得打我。
1: 你就是一个怂包。
2: 哎呀，这对联也没换。哎呀，来了没有？
3: 来了。
2: 啊，哎呀，好儿子。香香和小马呢？
4: 啊，香香还在头上扎头发呢。
2: 小马没有都扎头发，赶紧叫来帮忙。
0: 谢谢。
2: 哎，将军
4: 啊，
2: 我油老子呢？
4: 他去参加国父诞辰纪念大会去了。
2: 这不是添乱吗？我把他找回来。
4: 哎，你回来，他说了，这发完银啊就赶回来的。
2: 等他发年到明天了，这么大的事，家里不能没个男人呢、啊。我去找他去。
4: 你哎，
2: 啊啊，我走走走走走，
0: 走走去哪儿？
2: 赶紧进去，别管了。哎。
5: 香香和小满，奶奶叫你们快下去，盛家人就要到了。
1: 行，我马上下去，你跟他们说一声吧。
5: 哎，那快点啊。
1: 哎。

0: 这话得我问你一下，今天是香香订婚的日子，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家不在这儿啊。
1: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市里举行集会。
0: 那是政府的事，你凑什么热闹？
1: 我是学界代表，要上台发言的。
0: 那么多人等到你发言，天都黑。
1: 我不在乎，
0: 我在乎。
1: 我既然收了请柬，就不可不去。做人要守信，这是我的原则。
0: 嗯，是应该讲原则。小弟，
2: 伯伯，对不起了，你要干什么？要保驾我吗？你懂不懂仗义尊卑呀？我是女皇老子，拿这么严肃的场合，这么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让人耻笑？
0: 有劳老子，今天是你女儿香香订婚的日子，我只能让人耻笑。
1: 小弟。
2: 伯伯，走吧。你心里只想着自己，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香香订婚重要，国父诞辰纪念日就不重要吗？你干什么？
3: 小柔，只想着自己。伯伯，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订婚呢？哎，咱要不要去讨杯喜酒喝呀？少啰嗦。

0: 是什么东西呀、啊？
1: 这可是罐头。
2: 赶紧走吧。
0: 从来是没有见过，这是新的玩意儿。
2: 好家伙，送来了！
1: 齐山回来了，你看看，这是盛家送的聘礼。
0: 长宁，回来的正好，赶紧把你的好酒啊拿两瓶出来，一会儿宴席上好喝。
3: 啊，这酒席不是说好了男方家准备吗？
0: 哎呀，你这书呆子真是的，别人准备了，我们也应该有个意思嘛。啊，再说了，你的好酒现在不喝，你准备留到啥时候喝呀？
4: 奶奶，啊，别这么说我岳父。

0: 眼不是什么都不管。
1: 他管什么呀？
0: 喝酒看书吗？
2: 饮酒读书乃文人雅士之举，你岂能懂得？
1: 真是
3: 生气了。

0: 这是香香的喜酒，当然要拿最好的。我懂，能与长沙大名鼎鼎的盛家结亲，那是我们胡家的荣幸啊。
1: 家里论起来是我们高攀了，感谢亲家公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承志，以后承志要是有半点亏待她，我头一个不饶她。
2: 郑老板呐，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1: 少来，我小姨子岁数太小不懂事儿，将来过了门要再折腾再闹事儿，教训她，不要客气，教训她。不会不会，香香是个好姑娘，我一定会把她当亲生闺女一样看待的。这个啊，梳洗打扮，再梳洗打扮，女孩嘛事儿多。
3: 姐不放心，我香香成亲以后绝对不会让她受委屈。
1: 哎呦，承志，你看你说的。
2: 香香能嫁？你还是上楼去看看，看香香收拾好了没有？收拾好了，让他们俩赶紧下来。
1: 绝不会受委屈，不会
0: 的。承志啊。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你和香香离开长沙以后啊，你们一定要互相帮扶，相互照应。
4: 香，
2: 盛老板，菜已经好了，请入席吧。
5: 来来来，请请，
2: 请请请，来，
1: 来来来，吃吃吃，盛志吃啊，
2: 吃啊，
1: 啊，
2: 都吃点啊。怎么还没下来？
1: 刘先生，
2: 大姐不好了，香香小满不见了，不见了。
1: 班长，
2: 他们去哪了呢？不知道，我每个房间都找了，都是没看到他们。
1: 走走走，你去吃啊！
2: 来，吃吧，多吃点啊。来吃，来。
1: 怎么回事啊，香香？香香，香香临时有事儿出去了，恐怕

0: 吧。
1: 我去找找他。
0: 滚去！犬子愚钝，为师配不上令脉。既然他不愿意，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1: 爸，
0: 走。
2: 盛老板，盛老板，盛老板。
3: 君山，你赶紧去找找香香吧。
0: 叫狗屁！死外边跟了。
4: 你也不知道说句话。
5: 这样也好。婚姻大事本来就草率不得。
6: 小满，哎，今天的人比往年少好多呀。
7: 时间还没到吧？一会儿人就多了。
6: 是吗？
8: 长官，刚才都问过了，张主席今天肯定不会来的。
9: 他在哪里？
8: 在他的官邸。
7: 顾长官，
9: 不是香香妹子吗？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10: 恭喜啊！
7: 没写，没写。报告长官，我们逃了。
6: 让你多嘴。
8: 哎，你们两个小破孩，赶紧回家去吧。
6: 谁是小孩啊？我长成这样，我是小孩？
11: 日本人快进城了。

0: 怎么回事？
1: 有人喝进城了，马上打到新河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鬼子后勤正在对峙新墙河，你不要以讹传讹。
1: 放开！
2: 日本人喝进城了。
0: 你们俩快点回家，目前长沙很危险。
1: 太难了。找张老师，我怕再这么传下去的话，到时候真的会分手。
0: 是。
3: 羞愧担当。
4: 家庭石，你这个窝囊废，一将无能，累积三军。
3: 咋个狗屁呢？
0: 这俩小兔崽子是非兄之辈。
1: 哥，还信不信了？
0: 去。我得去处里边值班，早去早回。
5: 金山，我这心里还是慌慌的，总觉得出什么事儿。
0: 你慌什么慌？不用慌，过两天把全家是不行了。
5: 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怕出什么岔子。
0: 等一下啊！
1: 哎，
0: 我给你交个实点。我们保安处把汽油都已经分给警卫团了，仓库上这一半点肯定要烧。咱俩商量好，到时候你就骗老太太说是空袭来了，出去躲炸弹，你把他骗到门口往车上一放就拉走了。
5: 哎呀，这行不行啊？那你们放我之前有没有信号啊？我们好做个准备。
0: 啊，那倒是有，你注意天津门那边有没有火光，有火光那就是信号，看到火光做过队才放火呢。
5: 啊，我知道了。哎，你要小心啊。
0: 我不放火，我就是一打杂的。
5: 你没瞒我吧？
0: 我瞒你什么？夏小云，你老官命大，你老官命更值钱，放心啊。
6: 走走。

0: 长官，少平说了，张主席早就吩咐过了，凌晨四点他有要事，谁都不见。
1: 跟他提我父亲的名字。
0: 提过了，可少平说张主席听了没说话，挥挥手就让他出去了。长官，看来咱们是见不上了，咱们还是走吧。不行。
2: 出来，我就守在这里不走。
3: 班长，班长。

0: 奶奶，你怎么还没睡呢？
1: 这什么天儿啊！刮这么大风，这种鬼天气啊，不是妖孽作怪，就是要天降横祸呀！
0: 奶奶，这风太大了，咱们还是进去吧。
1: 好，好，好，进去。

0: 真是的，碰上这种鬼天气，又不是黄道吉日，难怪这婚都订不成。
1: 奶奶，这香香逃婚跟天气跟日子没有关系，就是。
0: 就是什么？啊，他都多大了，还不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啊？这婚事要是不成的话，传出去以后别人谁还敢要她呀？等她年纪大了嫁不出去，被人指指点点的，她后悔都来不及。
1: 您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吗？香香又聪明又伶俐的，以后啊一定会有好归宿的，就放心吧。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挑来挑去，就是想啊找一门称心如意的婚事，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等着你们去挑啊？
1: 这盛家确实不错，可香香的心思没在承志身上，硬逼他也没用啊。
0: 可本来说好了的，他跟着。

0: 城这走。现在怎么办呢？
1: 现在兵荒马乱的，香香年轻还不懂事儿，在我们身边有我们照顾她，不是更好吗？
0: 也是。
1: 长沙城就要烧了，日本人要是打过来，我们在长沙也没法待了。奶奶，您就收拾收拾东西，明天跟我们一起走吧。不去乡下，那去县城也挺好的呀。您就放心，有君山在，您还怕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0: 还号称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呢。我看呀，白长了一副好皮囊，里面呢全都是腥臭的旧思想。顾长官，请你至少低下你高贵的头，
1: 你本就是大公鸡，目中无人，趾高气昂的。
2: 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3: 恭喜啊！

长官，您就别在这儿耗着了，耗着也没用，江湖师是不会见你的。长官，要真的身体耗坏了，那师长不得扒了我的皮呀、啊？他在哪呢？要不你到吉普车上休息一会儿。

0: 行行，丑八怪，大莲，开门。
1: 大屁股，干嘛？
2: 就知道你没睡。

0: 这下你得意了，开心了？
1: 谁开心了？谁得意了？
0: 这顿打你是跑不了了。
1: 谁会打我？没人舍得打我。你别干我这种。

0: 长沙真的会被烧啊！都这么说，还能有假呀？
1: 要是长沙真被烧了，那咱们不就无家可归了吗？放心吧，有姐夫在，没人敢动咱们家。就算没人烧咱们家。
0: 鬼子现在已经打到新桥河了，指不定哪天就打进长沙城。到时候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
1: 马上就是要走的人了，长沙烧不烧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要走你走，我才不走。
1: 你要不走，那小男人就不走。
0: 我饿，
1: 我去拿，
0: 快点。

0: 星星，你快出来，快出来，快点！啊，这么火呀？
1: 那不可能现在就放火的吧？
0: 是火。

0: 他们就是睡，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去，这天津合掌。
1: 警报！
2: 拉什么防空警报？连长说敌人都已经打到城外的新河了，天津河开始放火了，这就是警报！
0: 快快快！是谁下的命令？
1: 我怎么知道？连长还等着我去拿障眼包呢！
0: 障眼包干什么？
1: 炸门！

0: 胡说八道，我这里枪杀还有300名人，
1: 管他呢，赶紧逃命啊。
2: 长官，长官，看来上面真的是下命令了，咱们还是走吧，现在咱们走不了，枪杀真的要完了，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躲吧。长官，警察局和省政府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不会放过上了重城的，真的，怎么着也给自己留个窝的。
3: 好，我们现在找他们，
2: 好走。

0: 接处长叫。谁呀？深更半夜打电话。哎，
1: 处长，上面下命令了。
0: 下什么命令？现在才1点多，张主席4点才来视察。
1: 啊？哎，
0: 处长，你看中央看外边这个警卫团子说，这个天津阁已经放信号了，火点起来了。
1: 啊？这不可能。
0: 按计划要见到张主席的亲笔手谕才行。
1: 警备团放火，最起码也要和我交代一下。
2: 是啊，
1: 我给张主席打个电话，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好。老丁，
3: 哎，爸，
2: 开车去。

0: 把你嫂子全家都接出城，好，让他们坐船去香潭。
1: 好，
2: 让人小心啊！
1: 哎，放心吧，
2: 你嫂子要是出什么事儿，我哪里吃得消？
1: 哥，我自己不要命了，也得保护他们。
2: 你还要不要？来来来，拿。
1: 要要要要要！
2: 行行，就这些吧。
1: 你看人家，你就算了算了算了，拿着，渡口的价钱肯定是非常，船要咋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把人送出去。
3: 没问题。
1: 去去去，
2: 那大哥我走了啊。
1: 去去。
0: 喂。
1: 张主席公馆电话打不通，请被拦的电话留断，金山呐，我看这事儿有蹊跷。
4: 那怎么办？我亲自去张主席那一趟。
1: 我搞错了，不管了，把弟兄们叫上，把救火的东西带上。
5: 哎哎，队长，队长，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是逃命要紧呢。
6: 好，
7: 今日破逃抓到了，当场毙了一个不冤，这可是。哎呀，你快点啊！这逃命的！
6: 快点，快点，快点！娘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没事。
1: 这不是薛队长手下的兄弟，你怎么来了？你们干什么呀？没长眼睛吗？这是薛宅。我也是奉命行事。
8: 薛队长平时对你不薄吧？这屋子就不要少了。
1: 这是命令，我不能抗命。
8: 你也看到了，人都在这儿，一家老小都在这儿。 如果队长知道是你，能饶得了你吗？
9: 撤。

0: 火了，大哥让我带你去湘潭。他不会有事吧？
1: 没事，放心吧。啊，那走吧，走吧。咱们走吧。
2: 我的包袱，我的包袱，我的包袱。哎，
3: 小弟呀，不是说好了拉了警报以后才放吗？怎么没听见拉呀？
1: 奶奶具体什么情况我都不清楚了。
3: 哎，他一会儿能回来吗？
1: 不就回不来了？去说完了查，这火谁放的？
4: 你们还不知道，这火是谁放的吗？
1: 我不知道啊，鬼子还没来，这火是提前放的。
2: 你说什么？这火是提前放的，
4: 鬼子还没来。
1: 是啊。奶奶，
4: 奶奶，
2: 下车吧。
4: 哎，干嘛去啊？去啊，警部安排好了，咱们去胜利处几天。
3: 是啊，奶奶。
1: 你们走吧，过两天火灭了，你们再回来啊。
2: 奶奶，
1: 你得给我们送。
4: 哎呀，你们走。奶奶。
3: 奶奶，奶奶，奶奶又犯倔了，你快劝劝她呀！快点吧，
5: 你快去啊！妈，妈，妈，妈，
3: 小军，
1: 嫂子，
3: 你带着弟弟妹妹快走吧。
4: 那怎么行啊？现在长乐待不住了，爸，咱们还一起走吧。
5: 我们已经没了一个家了，这个家一定得保住，我们就留下看房子。 你们快走吧，
1: 嫂子，快走吧，
2: 您快走吧，
1: 有君山和他的兄弟在，我们没事了，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上不了船了。
5: 路上，保护好平安。
1: 是的，您好，亲爱的吧，
6: 您小心啊，
1: 老婆，你快上车吧，
5: 上车，上车，
1: 五哥，
5: 先生。

0: 局长，现在全车着火了，那就是他。局长，今天一天都没见过他。
1: 谁命相不背？消防队放火的。
0: 我们只是办公室小文员，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们留下来救火。
0: 见他不跑就是傻子，惹他跑了，我凭什么给长沙一回大？

0: 真是我放的火！我下面是谁放的火呢？是我胡家明，踏天人命！出来，造我窑的人，老子被他们抽死！哎，不是你放，是谁放的？
1: 说过了，不是老子放的！
0: 滚开！让开！

0: 爱过。
1: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7: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玩意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0: 给的，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我还要干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们两个人，你就别去了，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1: 前面那条巷子，直走到底右拐，就是西门渡口。你带他们走，
0: 来，
2: 走，走。
0: 先生，还是顾清明，你要是到医院看见表哥刘明翰，跟他说一下。

0: 刘秀九跟我们快去相谈了，让他别担心。
1: 知道了，小木走。

0: 去救人行吗？
1: 老婆，你命都救了。

0: 救救我们家吧，我们等不及了，我们家房子全被烧了，我老婆孩子应该没出来。
1: 伤员没事吧？
2: 还好，暂时还没烧到这儿，不过也快了。你看，可以看到那边的火苗子了。
1: 这里有没有一位叫刘明翰的医生？
2: 我就是。
1: 你就是？我刚才碰到你的表妹吴香香，她要我跟你说，她跟你的妹妹一起来湘潭避难，一切都很安全，请你放心。
2: 那就好。哦，她对姐姐湘君怎么样了？
1: 估计他们现在都在一起，应该已经出神了。
2: 长官，谢谢。
1: 小莫，一起帮忙。

0: 小秋啊，带几个人去渡口。哎，向平啊，哎，顺着这条大路，如果发现他们，赶紧把他们接回来。
1: 知道了，你俩跟我走。
2: 快！

是老板，快，拿水，拿水！张老板，大哥大哥，过来！啊！张老板，大哥大哥，过来！张老板，张老板，张老板！

0: 我们这儿没了，
1: 他们疯了，放这么大火。 小秋。

0: 我们这些还有人，天都亮了，大哥。
1: 这是哪儿啊？都救了一夜的人，你是从这家出来进那家，不管活人死人，是一律往外扛呀，大哥。

你不是拉我一把，你让我死是不是？你眼睛都红了，谁拉得住啊？ 老子命人大。

0: 火势太大了，就是救不了，只能等着他自己烧光。
1: 千年地藏，毁于一旦，
0: 而且是毁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
1: 一群农蛮张飞的家伙，怎么对得起子孙？

0: 三姐小姐，要不咱还是等两天再走吧。现在城里什么情况，咱还都不知道呢。
1: 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等了，爸爸妈妈、奶奶还在那边呢，我们得回去。
2: 也不知道君山现在怎么样了。
1: 来，那先生，慢点，谢谢啊。
0: 麻烦你，我们送他人去长沙。你们那么晚还往那边走？麻烦
1: 你了，你行行好，他们过去找人。哦，谢谢。
0: 好了，那钱你拿回去，就算我记载得。好，来吧，咱们上船。
1: 谢谢谢谢。
0: 咱上船吧。来，慢点，慢点。
1: 小青，
0: 真是谢谢你了。
1: 湘云小姐，那真要是长沙的房子保不住了，就抓紧时间回湘潭来。
0: 知道了，那我们先走了。

0: 没想到强大成超的那么快，咱们家连一匹马都没抢。
1: 奶奶，

0: 焦土抗战，焦土抗战，这就是委员长所谓的焦土抗战。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看着呢，一把大火就把长沙城烧成了这个样子，这根本就是为战自乱，独贪百姓。
1: 我看外面的大火也快熄了，你还是到学校去把这个月的薪水领回来吧。
0: 那学校都被大火烧成灰了，哪儿来的钱呢？

0: 陈家怎么烧成这样啊？陈长志，陈长志，陈长志。
1: 但是没有姐夫吧？那失踪的名单上呢？姐，你自己吃一点，一会儿平安我抱回去呗。
0: 平安不回去。
1: 姐，你看这这么多人，万一把平安挤到了，姐夫看见也心疼啊。
0: 平安不能回去。万一你姐夫被政府的押回来，平安在这儿，也好让他看上来。
1: 姐，你想太多了，姐夫不会有事儿的。
0: 向来，待会儿回去吧。
1: 不是姐，你一口都没吃呢。
0: 我不饿。
2: 不行，
1: 你最起码把汤给喝了。现在长沙都没有肉了，这还是奶奶从仓库里边翻出一点腊肉骨头，整整给你熬了一天。喝。
3: 王二大肉，大肉。
1: 姐。
4: 妈妈。妈妈。妈妈。
5: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6: 是，找仔细了啊。
5: 好。
1: 哎，有声音，声音，好像有人。
7: 哎，

0: 金山在这什么事？
1: 是，他在里边呢，他和小黑被埋了5天，腿也受伤了，正在做手术。做手术的是你们家表少爷。
0: 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放火的，还是救火的？
1: 嫂子，他当然是救火的，放火那些狗杂碎怎么可能会受伤？大哥救了很多人，不止他了，他才被压在地下的。

0: 不是在哪儿，长官。你们干什么？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庄达纵火疑犯薛君山。
2: 纵火？谁纵火了？谁参加纵火了？放我参加个屁！
3: 我让开！
4: 我没有军服令，让开！那不行！
3: 你们不能行军！
2: 你们干嘛？
1: 这是手术室，需要无菌环境，请你们都出去。
2: 这些我管不了，我只管抓人。
1: 长官，我丈夫他没有放火，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现在还留着血躺在里面呢，你们为什么要冤枉他？
2: 冤枉好人，
5: 我只是奉命行事。
2: 冤枉不冤枉，调查委员会会给你们个说法的。
1: 长官，他在废墟里被埋了四天，现在情况非常危险，你强行带走他就是在杀人。
2: 好，那你让我确认一下，薛君山是不是在里面？

0: 你们两个留下，你看所有的人，
1: 把所有的出入口给我把住。
2: 是。
1: 对吧？
3: 走。
4: 病人还没有醒，麻醉还会持续几个小时，你们做家属的一定要注意，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要随便的挪动他。
5: 表哥，谢谢你了。
4: 应该的，毕竟他救了很多人。
0: 对不起刘医生，既然手术已经结束了，我可以抓人了。
1: 来人，
0: 我有国民政府签发的逮捕证，是来奉命捉拿纵火疑犯薛君山的。大家都是长沙大火的受害者，我们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给大家一个说法。我再有人妨碍我执行公务，别怪我不客气。
4: 这位长官，你要抓人的话，我不会阻拦。可他现在是我的病人，他还没有醒，他不可以去那儿。你要真想抓人的话，等他醒了以后，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要负全责。
0: 秦风，快！我就在门口等，他什么时候醒了，我什么时候抓人。

0: 菊山，你醒了。你醒了。你别和你老子大大妈一样，就是个屁，全是你。
1: 你别动，你躺着。你现在还疼吗？疼不疼啊？能不能走？
0: 我的毒药还在。在呢，
1: 你放心。菊山，咱们走吧。我们可以去消防队躲起来，反正你没有放火，不算潜逃。
0: 但是先过去了。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是放火的，我是救火的。我要走了，不就真的成了放火的了吗？那我在长沙的经营就毁了。
1: 别管什么经营了，委员长都来了，事情太大了，好多当官的都抓起来了。你是保安处的，这事情是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办的，这事情办砸了，你能受到干净吗？
0: 小姐。 门口全是他们的人，我跑不了。别哭。

还是别听了吧，这香香刚睡醒。父亲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能指望你了，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啊？

转世修年，真能是斯文扫地，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你就给我背点礼。

0: 就是他，
1: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0: 我们是被逮捕的，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捕的。
1: 我们是被逮捕的。
0: 我们是被逮 姐，姐，你醒了，没事了吧？啊，小香，哎，小香，平安呢？平安呢？平安怎么了？
1: 姐，你别激动，放心吧，
0: 爸爸平安抱回来了，现在估计已经睡着了。
1: 今天是小满给姐夫送的饭，姐，你今天把我们都快吓死了，封地枪毙了。 本政府、许官都被枪毙了，那些当官的都要死。可是你姐夫是救活的，他不应该死。小香，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这个家不能没有他，不能没有你姐夫。

0: 我跟您打听一下，保安处徐全徐长官。
1: 徐全啊，早潜逃了，大火着的那天晚上，人家自己就跑了。别说你俩现在在找他，委员长都发通缉令，全国通缉他呢。
2: 快让一让。

0: 就先在这等一会儿吧，司令现在很忙，等会儿他有空了我叫你。
1: 谢了。
0: 哎，小光。
2: 还在盒子沉甸甸的，黄鱼。
1: 不，两封烟，烟袋。
2: 家里人出事了。
1: 谁说的？
2: 这还用说吗？那些人手里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就算我手上的东西，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哎，这人都一样，想借着手上这点真货捞个全人出来。我都来了两天了，连司令的面都没见到。

0: 能找的人我们都找了，
1: 不是死了就是跑了，要不然就是根本没见着。表哥说了他想找刘师长帮帮忙，那刘师长也说只管帮忙问问，也没敢答应。
2: 君山留下的一些东西我都一一点算过了，值钱的不少，只要是为了救他能用上的你们都尽量用上吧。君山这几年呢是做了不少孽，但是我们一家也靠着他过了几年富贵日子，他对我们是有恩的。
0: 妈，您别这么说，看在湘君母子的份上我们也不能放着他不管。
2: 只要是沾点关系的你们尽量去找找，能通的也尽量去通一通，这些钱要是不够的话还有这座房子。
3: 房子？
2: 这房子本来就是他的，拿去救他也是应该的。
1: 奶奶，姐夫是要救，但没房子咱们住哪儿啊？
2: 家当都折腾光了，我们就回湘潭，大不了我跟湘潭老家的人赔礼认罪，君山留下的钱要论吃喝够我们花一阵子的了，但是要救个大活人出来恐怕今儿这房子也不够。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尽了力找了所有的关系，钱也花光了，人还是捞不出来的话，我们也只能认命了。

0: 姐，你看你头发都打结了，我帮你梳通顺了，然后咱们整整齐齐去睡觉，好吧？香香，那事情是不是很难啊？不难，一点都不难。今天呢，我们也打探好门路了，有好几家都答应帮咱们。实在不行就去送送礼，送重点的。姐夫又没有放火，他们不能冤枉好人，别担心了。
1: 你呀、啊，连个谎都不会扯。
0: 我没撒谎，真的一点都不难。
1: 早知道有今天，我平日里真不应该对他不冷不热的。
0: 是啊，早知道今天，
2: 队长，那这四五天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3: 你这话问着，到最后的时候，墙都烧酥了，你不碰它都就晃呀！我一看这要倒了怎么办？没法跑，转着转都是火。后来怎么办？我跟我的兄弟直接钻到这水车底下去了。刚一进去，哗，墙倒了，把我们埋里边了。你说我薛金山就是命大，巧不巧那天我小弟子结婚，我随手抓了一把喜糖放兜里边了。要没这把喜糖，我不被砸死也饿死了。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有序推进，福记错峰施工抢抓工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0号、21号，全市项目谋划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抓实抓细项目谋利推荐各项工作，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先后听取了相关市直部门、住锦金融机构和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以及经开区、临海市关于项目谋划情况的汇报，对各地区各领域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会议指出，项目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项目工作，进一步开拓工作思路，咬定目标任务，紧紧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现代物流网六张网建设，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消费五个重点领域，强力推进项目谋划、包装、储备、建设等各环节工作，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双高强力推进、全流程闭环管理，推动项目工作提质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要深入研究谋划，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用好用活上级政策，聚焦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产业升级等工作目标，

0: 深入学习先进地区工作经验，科学精准抓好项目谋划，结合实际优化项目布局，加快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项目矩阵和产业生态。要狠抓工作落实，注重实际、实用、实操、实效相结合，市县专班专责推进，各部门各地区调抓快保，强力开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务实高效谋划储备一批，签约落地一批，开工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项目梯次发展格局。要坚持转身向海，强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因地制宜布局滨海旅游、生态研学、绿色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推进物流枢纽建设，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强化金融支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为重点项目建设汇聚多元保障。要优化营商环境，压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责任，积极落实五找举措，推广海燕专员服务机制，及时有效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以项目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徐继华、焦健、曲小明参加会议。连日来，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1: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石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吉林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2: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1: 针对我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3: 7月2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和企业智能化改造进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及产业融合成效等方面情况。视察组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部署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数字赋能，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新材料、半导体等主导产业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在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年过七旬的退休党员史继全始终奔走在基层治理一线。这位获评辽宁好人的老党员，20余年坚守社区，以实干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满满银发力量化解纠纷、守护平安、改善人居、做好传帮带，成为基层善治路上亮眼的模范标杆。
1: 退休之后，史继全始终牢记党员

0: 使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于2014年牵头成立史记全人民调解工作室。面对邻里争执、家庭纠纷、物业矛盾、经济纠纷等各类棘手问题，他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的调解思路，耐心上门倾听诉求，找准矛盾症结，先后成功化解各类纠纷400余件，调解成功率、群众满意率双双达到100%，被居民亲切称作贴心调解员。平安守护路上，他带头组建红色之光志愿服务队，吸纳老党员、退役军人，组建义务巡逻队伍，常态化在社区街巷、北湖公园早市点位巡查值守。针对物业气管小区脏乱差、停车充电难、夜间出行不安全等突出问题，他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成120平方米封闭充电车棚，协调安装6盏太阳能路灯，自费增设监控设施，打造法治文明走廊，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让破败小院变身宜居家园。在做好一线服务的同时，史继全主动担当经验传承人，面向社区干部、调解员、高校师生开展专题培训70余场，多次登上全市覆盖18万党员的党建云学院授课，把基层调解、小区自治实操方法广泛推广。
1: 善举不分大小，平凡亦有担当。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一盏明灯，一群好人就是一片光。好人实际就是引领群众的标杆，好人就是表率，做好表率就做好头案。文明社会需要做好好人，崇德向上，孕育好人成长。文明社会呀，需要好人，在社会治理中传播正能量，让做好人蔚延成风，让文明之花在锦州大地绽放。
0: 岁月不言，初心有声。年过七旬的史继全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凡人善举诠释榜样力量，以银发余热赋能基层治理。如今他依然坚守在社区服务最前沿，带头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用点滴实干温暖邻里民心，用坚守担当擦亮辽宁好人底色，为锦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温暖坚实的银发力量。
2: 日前，锦州正通公益救援队走进石桥子早市，开展应急救护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石桥子早市临河夜市已布设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的实际情况，面向市场管理工作人员普及专业急救知识，重点教授心肺复苏、 AED 规范操作及现场心理安抚技能，让急救技能扎根商圈，守护民生平安。
3: 枣叶市是城市烟火气的聚集地，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心脏骤停等安全意外风险较高。此前，我市已完成两大核心市级 AED 急救设备全覆盖，补齐了公共场所急救硬件设施短板。针对普遍存在的设施闲置、无人会用的难题，本次培训精准靶向一线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员带头学习、带头实操、带头施救的方式，全面提升商圈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4: 我们正通公益救援队专门针对早市、夜市工作人员、党员、商户开展培训，就是想让急救设备真正用起来，用实打实的安全服务为锦州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3: 培训现场，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早市商圈突发急救场景，详细阐述急救黄金4分钟的重要性，对比演示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的施救要点，同时针对性讲解现场心理复苏安抚技巧，指导工作人员在专业施救的同时平稳疏导患者及围观群众情绪，保障应急救援规范有序开展。参训人员认真听讲，反复实操，掌握心理安抚、心肺复苏搭配 AED 除颤的成套急救技能，打消不敢救、不会救、不会用的顾虑，实现人人懂救急，遇事能施救。
5: 现在早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外地游客呢也比较多，为了安全考虑，我们早市也增加了 AED 体外除颤仪，给我们早市呢也是增加了一个保障。

0: 此次专业培训有效盘活了市级公共急救资源，全面提升了商圈从业人员和党员队伍的应急救护专业水平，构建起硬件设备加专业人员加规范技能的全方位应急救护体系，切实筑牢市级安全防护网。
1: 近日，市疾控中心启动全市公园媒介疲累专项监测调查工作，通过系统化调查摸清我市公园蜱虫种类密度和分布情况，从源头排查虫媒疾病传播隐患，同时提醒市民在户外休闲游玩做好防护，防范蜱虫叮咬的致病风险。
2: 记者在监测现场看到，疾控工作人员采用标准布旗法开展采样作业，在公园植被茂密游人常经过的草丛区域缓慢搜寻，每完成一段监测区域，工作人员都会细致检查布旗表面，认真查找附着的蜱虫，及时清点记录监测数据，并将现场采集到的蜱虫样本统一装入专用离心管留存。据了解，蜱虫俗称草耙子，我市以长角血蜱最常见，主要栖息在草丛、树林、灌木丛等野外环境，隐蔽性强，传播疾病的风险较高。
3: 在工作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这种杂草比较多的地方，蜱虫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尽量少在这个杂草丛里边活动。那么如果说有必要活动的话呢，做好个人防护，喷涂一些像避风胺之类的驱蜱剂，希望大家呢尽量少带宠物去这种不熟悉情况的这个杂草堆啊、灌木丛啊，避免呢宠物也被叮咬，然后呢同时也避免这个蜱虫的扩散。
2: 本次专项监测覆盖全市9个县市区、30个公园、33个监测点位，涵盖了城市中心及郊区各类开放式公园。监测将持续至9月，每月中旬开展常态化定点监测，系统掌握全市公园蜱虫活动动态。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后边好像有人在追车。

0: 我姐夫被抓了，为什么要抓他呀？他是救火的，是不是保安处的人都是罪犯，都得被抓？这些嫌疑。
1: 可是我姐夫他真的没有放火，他要是活着出不来的话，那我姐姐肯定也要死的。
0: 他们家还有个2岁的孩子叫平安，那小孩你见过，长得特别可爱。你听我说，这件事情很大。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大，可是咱俩的事情也不能怨了人啊。小黑都跟我们说了，他说他看见你了，你明明看到我姐夫去救火了，那你是证人啊，可不可以帮我们跟政府说说？
1: 你的话，他们肯定相信的。我是听他说过，他要去救火，可是我没有亲眼看到。审查委员会的人问我，我也是这么回答的。不能这么回答，真的不能这么回答的。你要真的这么回答，我姐夫就真的死定了。我姐夫是救火的，他不该死。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们行吗？现在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们了。
2: 你听我说，这次委员长他亲自来了，他撤了无数人的职，你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就算我去了，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只要薛君山没有放火，我相信审查委员会会还他个清白的，明白吗？
0: 行了，我送你回去吧。顾清明，顾长官，以前都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
1: 我说你，怎么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我是要你回家等消息，不要那么着急。怎么能不着急啊？我奶奶都要把房子卖了。
2: 这你就收下吧。你发什么疯了？拿回去。照这个形势来看，把人弄出来是不可能的。你现在求谁都没有用，只能耐心等待，明白吗？

时候只是，只要你能把我姐夫救出来，我把我自己。

0: 我相信，国民政府不会放着咱们长沙的百姓不管的。我们胡家也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助各位。
1: 光说光你光说有什么用啊？我们都快饿死了。
2: 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来，容我们准备准备，筹措一下。
3: 我不信，
4: 等你们准备好了，我们早都饿死了。
3: 警察竟然已经被枪毙了，你甭骗我们了，你是啊，是啊，是啊，不是你们的呀，我们家在这住了8辈子了，这楼房以前姓张，你们女婿抢来的，是，哎，就是，你知道我们被抢了，那还不是那帮纵火犯闹的？你们伙，你们女婿就是纵火犯，你们，我们徐君山。
4: 不是纵火犯，
5: 不是纵火犯，
4: 难道是不是保安处的？是保安处的，
5: 是不是？
4: 我老公没有放火，他是救火的。既然薛君山不是，人为什么抓他呀？
3: 对呀，
4: 没放火，为什么抓他呀？
5: 是，
4: 你们有调查清楚，你们不可以乱讲的。
3: 是啊，
4: 整条街都烧了，就你们家没烧，
5: 把那个门给放了，
4: 别再讲了。
6: 他们要抢我们家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还想抢上门闹个吧？他们家上过烧的长沙，说我们个人都家破人亡了，他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吃着大鱼大肉的，凭什么呀？啊！你们看上我们家房子了，看上我们家粮食，买来抢是不是？
7: 各位，听我说，薛君山的扣押审讯还没结束，还没宣判。
8: 就不能代表他确实犯罪，这是其一。其二，就算薛君山放了火，也没有你们来抢劫他们一家老小的理由。现
9: 在，政府正在全力打击趁火打劫、趁乱闹事的行为。如果你们谁敢再闹事，我就把他抓起来。
8: 大家听我说两句，我向你们保证，我的孙女婿薛君山，不但没有纵火。 而且还在大火里救了很多人。政府叫他过去，就是想问清楚当天的情况。问明白了以后，他就会清清白白的回来。
10: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就是。
8: 这位小伙子，你说我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好，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了。如果薛君山真的是纵火杀人了，我老太婆。 绝不姑息迁就，听凭你们打骂。真要是有那么一天的话，那我们家的东西任由你们拿，我们一家老小任由你们处置。
10: 老人家，严重了，严重了。
8: 长官，现在我们一家老小已经是没有依靠了。

0: 纵然如此，我还是愿意把家里仅有的粮食拿出来救助四邻。请长官给我作证。长宁啊，放粮。
1: 好事啊，我该吃了。

0: 够厉害的啊！这小姑娘也是，为找到你，费了不少功夫吧？
1: 别胡扯！
0: 要不是为了她，你能急吼吼的从办事处把我叫来？
1: 我那是看她可怜。
0: 这乱七八糟的世道，谁不可怜呢？
2: 说吧，中午的时候你在哪？
3: 我要睡了。
2: 我忽然感觉心口疼，一下子站都站不住。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想想，你别忘了，我们是同时从妈肚子里面出来的。你想什么我知道，你这跟我这装若无其事，你骗得了我吗？你回来弄得那么狼狈，到底怎么回事？

香香，别管多难，记住了，你还有我，我们是一体的。记住，有些事情不该我这个男人去扛。

0: 哎呀，讨厌，又停电了。妈，你别犯愁了，大妹子不是说了吗？君山身体恢复的还不错，宪兵已经把他带到牢房了。牢房那边该打点的，我们都已经打点了，他在里头不会受罪的。
1: 只要人在，就有办法能救出来。
0: 妈，咱们厨房那点东西也撑不过两天了，我们手上不是还有点钱吗？要不明天让长宁去买点粮食吧。
1: 好，带上香香和小满，找两个平板车到宁巷去买，还有烧伤的药材别问价钱，

0: 尽量多多的买。
1: 我再叫上莫小弟。
0: 行，一定要多多的买，不光是家里用。我们要在政府临时办事处的边上开一个粥铺，施粥赠药。我们家好歹还留下个住处，好多街坊邻居连口热水都喝不上，能帮的我们尽量帮帮，尽量让别人都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薛君山家做的。
2: 妈，这有用吗？
0: 君山留下的那些钱，现在送礼是送不出去了，拿去做点好事，也算是努力救人吧。

0: 都有啊，别着急。来，妈，哎，来来来，
1: 我走了，
2: 你自己吃了没有啊？嗯，你盯着你姐多吃两口啊，盯着那样不吃不行的。
0: 小心点啊，慢着点啊。
3: 队长，嫂子病了。你家在临时省政府门口摆了个粥棚，很多人去吃，还是免费的。
4: 什么病？
3: 听说是咳嗽。
4: 我老婆我知道，如果就是咳嗽，家里人不会说她病。
3: 队长，嫂子也可能是急的，等你回去就好了。
4: 回得去吗？

0: 稍等，马上就好。
1: 赵总，你好，都还没好呢。
2: 这都多少天了？这家人真仗义，有良心呐。
3: 听说这家男主人以前是保安队的，后来因为纵火，让人给抓了。
2: 怎么样？

0: 下一个。
1: 是。
0: 差不多了啊。明天呢，把薛金山的上司叫来问问。
2: 嗯，
0: 对，处长。

0: 我查过，他的上司就是徐前，当时就跑了，到现在还没抓到。
1: 哦，那还有谁还没有问过呢？
0: 五十师的参谋，他当时也在现场。
1: 叫什么？
0: 顾清明。
1: 顾清明。
2: 长官好。
1: 顾参谋，请坐，请坐。
2: 报告长官，我还是不坐了，以表示对委员还有调查委员会的尊重吧。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2: 是。
3: 顾参谋，薛金山的手下一个叫苏铁的说，你当时在救火现场看到了薛金山，有这回事吗？
2: 报告长官，发生大火那天我确实碰到了薛金山，而且我看到他提的救火工具，并且听到他喊要与长沙共存亡，确有此事。
3: 既然如此，薛金山也应该是参加救火的。
1: 长工，我看未必。顾参谋，你和薛金山关系如何？
2: 认识，不熟。
3: 不熟好啊，不熟作证才显得更有力度，可见薛金山是参加救火的。
1: 不对吧，顾参谋，我怎么听说你和薛金山的小姨子一个叫胡香香的女人相过亲，是安全处徐璇给介绍，这事儿不假吧？
2: 报告长官，确有此事。不过那天我为了要开会提前离开，并未跟胡香香深交，并且我已经跟徐权表明过立场，拒绝再次相亲，所以我跟薛君山只能算是认识而已。
1: 哼，只是认识。但我怎么听说你和徐金山一起合搞车皮，只是认识的话不会合伙做生意吧？
2: 报告长官，薛君山冒我之名擅自使用火车车厢一事，我已经跟上峰报告过了，薛金山还为了此事还被关押过一阵子。
3: 顾参谋是党国的军人，说的肯定是实话，我们绝对相信。
2: 谢长官。
1: 那好，你先出去吧。
2: 是。

0: 你知道他是谁
1: 谁呀、啊？
0: 他是顾老的儿子。
1: 顾老？哪个顾老？
0: 还有哪位顾老啊？
1: 他不是老来得子就一个儿子吗？
0: 这就是那位少爷顾少桓。
1: 成功啊，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啊？我还一直给你打圆场。
1: 得了得了，
0: 快把那谢经商叫来问问。你是怎么受了伤了？
2: 谢长官关心，这是救火时受的伤。对不起长官，本人衣冠不整，有辱党国。
0: 没关系，请坐。
2: 是。
3: 小心烫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君山回来了。
1: 姐夫，
2: 我饿了。
1: 来，奶奶。
2: 妈，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想爸爸了没有？
3: 有。
2: 来，亲亲爸爸。
0: 平安，赶紧下来，爸爸身上伤啊还没好呢啊。
2: 没事，我已经快好了。我说过我命大，没事。
0: 小心点啊，平安，别乱动。

这长沙啊，现算是毁了，什么都没有，这连鸡蛋呢、包菜呀、都是从湘潭、株洲那边运过来的。好了，巡山，过来洗澡吧。巡山，巡山。

0: 姐夫，你的样子和你前几天英俊多了啊！
1: 是吧？香的不行。金山啊，今天的菜都是妈亲自做的。哦，
2: 姐夫，这是奶奶特意给你做的，就这只鸡是上回湘潭拿过来的，特意等你烧好了才杀的，还有酒呢。
1: 奶奶说了，今天的米饭管够，添多少都行。来，金山来，这也是你爱吃的，辣椒很香的。 好啊，一家人到齐了。过去的事，不再提它了。来，我们大家都喝一杯，压压惊。
3: 喝一杯。
1: 来，干。
4: 来，吃啊，动筷子。
1: 吃吧，吃吧，
3: 吃吧。奶奶烧的菜就是好吃。
1: 晚上最近怎么样？还可以吧，反正大家都有钱拿，想走的可以走，留下的呢给钱，想开铺子做生意的呢还给本钱，所以还可以吧。
4: 吃菜吃菜啊！我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
3: 因为纵火的事儿，警察局和我们保安处被政府撤销了，我们的职责和任务都交给部队一些管了。那你呢，
4: 姐夫？
3: 我们这些没有参与纵火的人，政府要求我们参军，过几天就报到。
4: 那参军呢？那要上前线呐？ 姐夫，你要上前线跟鬼子真刀真枪啊！
3: 吃饭了。
5: 先去，我敬你一杯。

0: 君山，你能不能轻点？我这儿正听前线战报呢。
1: 长沙的手工匠全都跑光了，这活我不干，谁干？你干啊？
2: 就是，反正我是不会干。
1: 想要听战报，等我去了战场，我天天给你报，行了吧？小马，我不在家，看着点吧，啊！你是山家唯一。

0: 他也是啊，他不算，别让他一天到晚的骂政府，什么国民政府腐败，这事儿不归他管，乱说真把他抓进去。
1: 姐夫，我说他他也不听啊，
0: 他不听你不会找奶奶啊，他听奶奶的。啊，还有啊，过一段时间，长沙缓过气儿来了，咱们家这铺子也得开。你和香香。 别以的换季的时候就买衣服，我不在乎，家里没钱，知道吧？知道了。怎么？秀秀是个好姑娘，你懂吗？
2: 不懂。
0: 哎。
3: 哎，好好好，
0: 你看，我没说错吧？周老三。

0: 我不想让你再衬衫了，不得就发。都带上吧。哎，香皂就不要了，我姨操劳，爷们要她干什么？
1: 这可是桂花香呢，闻闻。嗯。香皂怎么还不来？来那么快啊？我刚叫她的时候还在洗脸呢。 这洗完脸啊，还得抹雪花膏。你忘了，那雪花膏还是你从上海给她弄的呢。
0: 这小女孩就是麻烦事太多。
2: 姐，香香来了。
0: 进来。
2: 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找你。
2: 肯定没好事。
0: 坐吧。

0: 不是坏事，我这不是要去部队了吗？有些事情我得跟你交代一下。小满的事怎么办呀？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1: 别废话，小满跟着金凤，他就根本就走不到一起去。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0: 我怎么就不知道？我还就告诉你，家里边。
2: 老鼠下了这一窝几个崽儿，我都知道。我什么不知道？小满跟金凤一猫一狗，他……
0: 你怎么说话？
2: 你不懂，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路人进不了一家门，进不了一家门他就睡不到一块去。
0: 那可说不准。
2: 哎，我说的准。你一个小屁孩，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你告诉小满一声，把注意力放到秀秀身上，这个是正路。
0: 你俩不是双胞胎吗？
2: 不是有那个叫……
0: 你心有灵犀。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肯定有办法。我又不是他爹，再说了，咱爸妈都没办法，你指望我，我怎么办啊？那怎么着？让奶奶管？奶奶多大岁数了？奶奶不疼你是吧？
0: 不是。
2: 那你就忍心让奶奶这么操心吗？
0: 你这不是。
2: 答应我。
0: 嗯，
2: 痛快点。嗯，另外呢，家里的这生意呢，我全都交给奶奶了。奶奶毕竟岁数大，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帮帮忙。
0: 我不行，我还念书呢，这做生意我哪会啊？
2: 那就够了，我还没读过书呢。想想你再这么想，奶奶现在是佘太君，那你就是杨八姐啊。
0: 杨八妹。
2: 哎呀，不管他是什么了，反正很厉害，知道吗？嗯。你笑什么？说正事儿呢。家里边这么多人，我看了一圈，就你跟咱奶奶最像，遇事冷静，办事果断，有什么事儿能撑得住？你说我不指着你指着谁？我能指着咱爹吗？他不行。哎，好好好，行不行？
0: 好，
2: 那天不是有人到咱家抢东西吗？
0: 姐夫，你别怪那些人，那些人也很可怜的，他们内心也很伤心。

0: 扯远了，我说的不是这个。那天不是顾清明到咱们家来了吗？哎，我说的是顾清明。解后之所以能这么顺利的出来，顾清明是给我说了好话的，不知道吧？话谁都可以说，但是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那就完全不一样，结果也不同。如果这帮人不顾着他们顾家的面子，我能出来吗？我在里边得受多大罪呀？我出不来都可能啊！全都是因为顾家，顾清明，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以后再见到顾清明，别跟见到仇人似的。
1: 跟亲人似的，行了吗？
0: 好好说话。以后有什么事儿，拿不准就去找顾清明，他一定帮你。
1: 他帮我，得了吧，他不害我就行了，他怎么可能帮我呀？
0: 他怎么不可能帮你？他不帮你，咱这家保得住吗？他不帮你，我能出得来吗？
1: 反正我恨死他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装了。恨死他了，长沙城这么大，那么多人他不帮，他就帮你。啊，你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
1: 他没帮我，那
0: 行，行了，我懂了，行吧，你记住一点，一个漂亮女孩去找一个男人办事儿，那是非常简单的事
1: 儿。不会。
0: 什么？
1: 我不会。
0: 那我教你，你去找顾清明，见到他之后，你冲他微微一笑，然后就不看他，表现得很可怜的样子，最好能哭，流出眼泪来，别再那么较劲，别再那么性子烈，听我看你姐干什么。他一会儿他看你这样，他就绷不住了，他就得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2: 你这叫做什么呀？
0: 哎，你不懂，你就告诉他，你作为一个弱女子，多么多么可怜，多么多么不容易。你把自己说得越可怜越好，但是嘴要甜。你叫他顾长官、顾人、顾公子、顾清明，一叫出来，他一听，他肯定帮你啊。当然了，这个办法只能对顾清明用，对别人这么高明的办法就不用了啊。
1: 我要真这么说，他肯定不帮我。
0: 答应我。看我，点头。去睡觉了。
3: 小象，据姐夫的话，你还是想想。
0: 再听一听。你捣什么乱呀你？
3: 我说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都是正经的。是我对香香确实平常够严厉，但我是真疼她。你没发现吗？香香最近郁郁寡欢，闷闷不乐，话都不说了，那是受刺激了，不能让她这样。我给她找点事儿嘛。话说回来，她也是真有能力，这不挺好吗？
3: 你就是想撮合他跟顾启明好，你就死心吧。他在家至少每天骂顾启明三次，他一天不骂就不痛快，他们俩是不可能的。
0: 你一天在家骂我300回，咱俩不一样还在一块睡着吗？
3: 讨厌。
0: 骂就对了，骂说明有心。
3: 君山，你去了前线，一定要小心啊！我们都等着你回来。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
0: 你老官病大，死不了。

舅舅，别怕，这是贼呀！别怕。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首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圆梦清华。近日，渤海大学组织学生集中收看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线上直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在锦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筑中魂，登城红旗。
0: 2026年高考录取帷幕全面拉开，一封封承载梦想与荣光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奔赴各地学子手中。7月18日，我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顺利圆梦顶尖学府。十余载寒窗笃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喂，你好。
3: 喂，你好，邮政的李芷瑞同学是吧？清华通知书到了。
2: 啊，太好了，真
3: 的。对，我先预约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2: 好好，我们都在家。好。
3: 好嘞，我10多分钟到啊。
1: 为第一时间传递金榜喜讯，一大早，中国邮政投递工作人员便细致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剩下的荣光时刻。
3: 你好，李芷瑞在吗？
4: 对。锦州邮政对你表示祝贺。
3: 好。
4: 祝你未来学有所长，一路生花，你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
3: 谢谢。
4: 加油。
5: 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然后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吧。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强基面试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然后关于这个

0: 大学这个开学这个各种考试，我也是在之前学习成绩的时候，也是一并学习。
1: 在师长眼中，李芷瑞踏实勤勉、自律坚韧；在同龄人中，他沉稳内敛、笃学善思。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细研，是。

0: 进行这个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这个4级和6级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相信我这20天的准备，一定会在我这个大一这个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
1: 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新程。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芷瑞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护、细心陪伴，以及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用心栽培。看着学子硕果累累、圆梦理想学府，家人与老师满是欣慰与骄傲。
2: 首先，再次恭喜芷瑞圆梦考入清华。
0: 谢老师。
2: 其实3年来他的成长我们看得见，考入清华是一个开始，希望他继续保持热爱，继续努力前行，奔赴更好的光明之路。
3: 我很欣慰，就是孩子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感谢所有栽培他、陪伴他的老师们，然后感谢孩子自己的坚持。希望他在这个进入学校之后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能够稳步的进步成长，然后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1: 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对于全新的大学生活，李芷瑞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目标。
0: 目标就是在大一时期，我要学习这个数学和物理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为社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一纸录取通知书是10余载寒窗苦读最珍贵的勋章，也是少年奔赴广阔未来的全新船票。愿李芷瑞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知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4: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5: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6: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4: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7: 又是一年毕业季，是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8: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9: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 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

0: 四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1: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2: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3: 日前，寥寥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1: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3: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率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3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

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三纵七师十九团一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知识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

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

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なら放題が立つことになった。邪魔をするな。
1: 畜生！
0: 你啊，
1: 那个畜生！哇，家猪笨！我和你拼了！
0: 哎呀，什么？快点，队长，你不要生气，别生气，俺得去劝劝他啊。大爷，太君给咱们修炮楼是为了保护咱呀。
1: 你个孽障！哎呀，
0: 你狗咬吕洞宾，你
1: 说谁呢？你，快点，
0: 队长，他疯了。
1: 我们和你拼了！
0: 哎呀，叔，
1: 爹，
0: 叔，
1: 爹，
0: 叔，
1: 快，二哥叔来，把爹叫起来，
0: 快，
1: 爹叔，把爹叫回去了。

0: 親父はちょっと脅しただけだ。これも我々が共存共栄するためだ。高井君、分かってもらえると思うが、ここに砲台を建設する理由はだ、お前たちのふるさとのためなんだ。
1: 别争了，
0: 滚！龟田子，
1: 三哥，
0: 龟田子，
1: 哎，
0: 家门清！哎，你可别损啊！能出的这个好主意，这下子好啊！你缺德巴闭的盯拦着，
2: 谁缺德谁知道。就你家张赵总干的那点缺德事儿，俺就是挖了你家祖坟也不为过。
0: 你咋了？
2: 还有，
3: 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你给皇军选地址的时候就没有存着害俺们贾寨的心？
2: 俺选的地址，那只不过是看了你们家的风水灵嘛。那好，想这馊主意，这是挖俺们家的祖坟。
3: 笑话，俺要是坏你们家祖坟，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4: 俺告诉你。这一定是有人暗中挪动了做标记的日本企业，知道了。
0: 好分析。何を話してるんだ？
4: 龟田さん，有人故意搞破坏的干活。这个地方对皇军大大的不利，不适合建炮楼。
5: 我看来，
4: 我的风水先生的呢？这方圆百里的山川树石俺都清楚，这个地方是张寨和贾寨百年前为了争风水用沙石平地堆起来的，地基不牢固。
5: 后代建设主义，我看哪意思？
0: 卡文森，お前は我々の友人、いいやつだ。しかしこの辺りには敵がおり、我々を貶めようとして。
6: 对天君说，有敌人在你们贾寨和张寨之间捣鬼。
4: 哎，是了是了是了，哎，俺一定配合你们抓出去。
0: よしわかった。カブンセ、ならすぐにその場所へ我々を案内しろ。
6: 对天队长说，让你带着我们现在就去看看炮楼的位置。

0: 的是不是？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这不是？不行，还得找他去算账。
1: 哎，你别动你的腿，
0: 你算什么？
1: 你的腿不行。
2: 咦咦，你的腿好利索吧？跑出来干啥呀？
0: 走开！小鬼子要挖张三家祖坟的事，是不是你搅黄的？
2: 是啊，啊？
0: 为啥？
1: 俺不能看着你挖人家祖坟不管。
0: 那是张义仓家祖坟，是他的仇人，杀父仇人。
1: 冤有头，债有主，你不能因为张兆斗就挖人家祖坟，不是？再说了，那都是私仇，现在是国难当头。
0: 呸！你就是想巴结张兆银，你个狗汉奸！
3: 是不是你亲小叔子？你拿这个扁担就抡呢你！
4: 他骂文清是汉奸，还上手打人。
3: 咦，他咋就不能骂几句呢？他给日本人做维持会长，给日本人做事儿，还不让人说两句？
1: 叶二娘，你咋也这么说呢？
3: 咋了？我不能说吧？自从文柏不在，说他娘啊，一天没事儿就往你这个小叔子身边凑。你们有那么多话要说吗？
4: 娘，
1: 你说啥？
4: 你都说啥呢？娘，
1: 行了，二嫂，咱走，二嫂走，走啊！
3: 两个小叔子，一个让扁担抡，一个呢连说一句都不中。这要是媳妇儿和小叔子有啥事儿，我的天哪！这家门之不幸啊！
1: 娘，你这说啥呢？
3: 走，跟娘回去。
5: 一三哥，你别难受了，祖坟总算保住了。
6: 小鬼子真不是人了。黄道恶徒，大东亚古肉都抛祖坟了，还乐徒，还拱肉了，呸！哎呀，
5: 我就闹不明白，赵云给小鬼子办事儿，这日本人怎么一点不给面子？
6: 小鬼子根本就不要把咱中国人当人呐！
5: 文清，赵英赵的在小鬼子面前连屁都不敢放，那可是他自家的祖坟呐。
6: 咱想想，咱张家人把人家爹都杀了，人家还这样帮咱，贾文清仁义呀。
5: 这就是你选的地址，你看咋样？这块地方啊，既不挨着张寨，也不挨着贾寨，既挖不了你家祖坟，还能向小鬼子交差，一举多得。
7: 只要不挖俺的祖坟，也不看你们贾家的风水灵，这贾家、张家两家能够相安无事，鬼田队长还能满意？我还说什么呀？
8: 中井君，ちょっと来たまえ。
9: はい。
8: 文生、どうしてここがいいというのだ？
7: 问你，为什么把我选在这儿？
8: 风水宝地呀，在这儿建炮楼最好了。
9: 彼はこの土地では福があると言っています。
6: よしよし、隊長。カーカイチョの言う通りだ。ここは絶好の立地条件だ。

0: 西に傘、しかしに朝鮮、砲台はここしかない。我々帝国軍人、河湾県に行くにもとても便利で、至宝の土地だ。
1: 風水宝地。
2: カブンセ、お前の選ぶ目は確かだな。タジュア、タジュア、
3: はい、
2: タジュア、
3: 过来。何者だ？
2: 我是风水先生，我有事要告诉太君。
3: 怎么事呀？他叫李半仙，俺的同行。
2: 同行是冤家。把大卫，直接过来。
3: 糟了，李半仙咋来了？他跟温情两人有过节，看来了，准没有好事。
4: 看看他到底要干啥呀？
5: 啊，太君，
2: 你的
5: 太君，
2: 搜搜。
5: 啊，俺听说太君要在这儿盖炮楼，俺就赶过来了。
0: ここに砲台を作ると聞いて飛んできました。
5: 贾文清，
6: 嗯，
5: 这地儿是你选的吧？
6: 对啊。
5: 你瞒了别人，你能瞒了我？你选这个地儿是大凶之地，换句话说，那是死穴。
2: 走
7: 走啊！看出来了是吧？俺选的这地方好吧？俺选的这地方是大吉大利之地呀！
5: 国王，再苦
0: 多一代嘛！
5: 哎呀，这赶路路到主人人死啊！
0: 啊，我这个ここにあれば才能きまたときは指名的な打撃を受けるでしょう。是吧？
8: その通り。カー会長の命にこの意はない。
2: おお、そういうことか。しかしなぜアーマーを当てているんだ。
3: ああ、ちょっと聞いてきます。
2: 对啊，那个桂田队长问你，你咋不好说话？你嚷嚷啥？你急啥呀？他急啥呀？他
4: 我
2: 啊。你急啥呀？你急啥呀？哦，俺知道了，这地方是你家祖传的地产，你不愿让皇军白用，你还要跟皇军要钱？你跟皇军要啥？
5: 你胡说八道！你，哎呦，
8: 哎，快点，快点，他嘞！
2: 谁用？他就是个骗子，
8: 快滚！你不想要命了是吧？你还要不让你不想活了？
3: 我可是看风水的师傅，杜肯，你钱来给我。不然我可跟太君说，
8: 你说我这不是白一样
3: 啊？
8: 你这菜熟了吧？滚！我滚！你这
3: 哎呀
8: 哎呀！
9: 風水が良いというのなら、我々皇軍にとってもいい土地だ。全くもって申し分ない。砲台はここに建てる。
10: 文清，
2: 你们这是干啥呀？
10: 哎呀，我们听说你有危险，大家来给你助威来了。
4: 大三叔
10: 啊，
4: 你没事吧？
10: 没事，正好着呢嘛。你爹那死穴子没有被识破吧？
3: 识破了，一眼就识破了。
2: 哎，文清。
10: 这不是张会长吗？
11: 文清啊，
4: 大爷，你咋来了？
11: 玉贤呐，文清帮咱保住了咱的祖坟，俺来看看他。文清啊，小鬼子没有刁难咱吧？
3: 扛得住，扛得住。
11: 一点
3: 消息。
11: 这哪着哪着？俺还有话跟恁说嘞。
3: 哎呀，有话恁就说
11: 啊，
3: 这就算了。
11: 那咱回屋里说，
2: 哎，屋里说，屋里说，走走走，
3: 来来来，方会长，
12: 里边请，里边请，好，
3: 坐，
12: 哎，中中，文清啊，
3: 哎，
12: 多亏了恁了，受老夫一拜。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让不上，坐坐坐。哎，中。啊，行了行了，要想睡俺们觉啊，得到隐斋呀。那边专门有小鬼子。哎，一来呀是干些呢，保住俺家祖坟；二是求恁帮俺看看俺那隐斋。
1: 张会长啊，你怕啥小鬼子呀？赵银在呢。快不要提赵银了，恁也看见了，那小鬼子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0: 哎，生逢乱世，生死就在一念之间。哎，所以呀，俺想。 还是早做准备吧。你那个阴宅应该早就定了吧？哎呀，这让小鬼子一闹呀，俺怕坏了风水，心里别扭。所以俺想求恁呐，给俺看看，要是中的话，俺想提前把那墓穴修好，早早的预备一下。俺看看啊。
1: 怎么那么不知道知足啊！我们贾家人帮你们保住祖坟就不错了，还想让我们帮你修坟？你想得美呀你！
2: 行行行，看老四还记着俺的仇了。
1: 记着仇？我告诉你张一仓，这杀父之仇不用在天，我跟你们老张家没完。把鬼子的膏药旗插到你们家祖坟上，那只是个开始。
0: 啥？那鬼子旗插俺祖坟是恁干来？
1: 你以为是谁呀？
0: 你胡说！你摸大摸小，你出去！你给我出去！哼，啥东西？这……哎呀，张会长，你别听他瞎胡说啊！你交给俺的事儿，俺一定办啊！哎，恁是恁，他是他。不过恁爹的事儿啊，也确实怪。 过去了，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啊！文清啊，明天恁能帮俺看看俺那墓穴吗？
3: 中，明天俺准去。

0: 张保长，这个剧真是天赐之作。你看看，此穴在祖坟中间，遥望苍穹，大吉大利。
1: 哎呀，恩情啊，多谢恁了。恁看，俺啥时候能破土动工啊？
0: 七日之后即可修学。
1: 中。哎呀，要是赵熙在就好了。
0: 赵云赵总为什么没有来啊？今天没来就算了，但是墓穴修好了那天，赵云赵总这样

0: 人上人，没有人给咱撑腰，咱那么威风，
1: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威风管啥用？
0: 威风管啥用？弄啥？俺们呢，咱正当队是不是不管到哪儿人都好吃好喝伺候着啊？
1: 那是

0: 啊，日本人真把咱往死里用
1: 啊。就是啊，那咱干伤口的活啊，吃得苦中苦，

0: 那哪个村的小熊猫啊？怪水灵的，男里英的秀影，早跟人家宅的金生定亲了。
1: 金生
0: 啊，
1: 是跟着小子你们当兵那个吗？
0: 可不，就是他。
1: 哎，咱是不是应该督办一下南里英的治疗任务了？啊，
2: 对呀、啊。
1: 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走
0: 走
1: 了。
0: 走
3: 文静哥，俺回来这么长时间，还没去看过秀英嘞。
4: 你现在不能去。
3: 俺啥时候能去？
4: 等风头过去再说吧。你当过兵，和小鬼子打过仗，这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你去看秀英，这要是让张兆营、张兆斗知道了，就麻烦了。
3: 哦，哎，要不这样吧，文静哥，你帮俺给秀英带个话，你就说，俺一直挂念着她嘞。
4: 中。
5: 你们是谁呀、啊？
6: 谁？一跺脚，河湾县城乱颤。大日本皇军征粮队队长张兆斗，
5: 你们要干什么呀？
0: 当然是啊，当然是征粮了。
5: 我们家没粮。
0: 没粮？有人啊？
4: 去去去！
0: 别
4: 吓人
0: 去！我要和秀英姑娘好好谈。
3: 别怕，秀英姑娘，听说你跟贾寨的金生定了亲。
5: 是，从小定的娃娃亲。
3: 哦，这个金生参加的可是国军啊，八成早就被皇军打死球了，不如你跟着我。
5: 哎呀，
4: 干啥呢？

0: 树鹰。
1: 我杀了他，放开啊，放开啊，结果那个变色给树鹰报仇。
2: 警卫长，我们张辉河。
3: 你不是帮宜参哥选立休穴的吉日吗？
2: 啊，对对对，明天明天。

0: 那咋办？只能智取。哎呀，文婷啊，咋样啊？哎呀，这穴要天定，也在人修。
1: 浅了，浅了，嗯，好办，接着挖呗。深了有寒，那咋弄啊？暖，
2: 暖，
1: 嗯，
0: 咋暖呀？叫你的儿孙在底下住上3天3夜。哎呀，就是不知道你们家赵银他有没有这份孝心。
2: 不管有没有孝心呐，到底暖呐，将来水在里边是安呐，必须按照安的意思来呀。那就中，
1: 咱们亲，信口开河吧。
2: 你闭嘴！哦，孝亏子让你弄这弄那，恁可没。现在让恁给爹做点事就不中啊！
1: 爹，
2: 不要叫俺爹，俺没有你这不孝顺的儿子。
1: 这祖坟风水关系到儿孙的前程，暖穴不光是为了你爹，也是为了你自己呀。您看看，爹，不是还又没说不给你暖，是不是？放心啊，孝心啊，儿子我有。这穴要暖上3天，3天之后滚油泼穴，还要点火耗油。
2: 这样你这个穴呀，就成了热穴香穴了。中，中，咱就用那个香油泼穴。哎呀，俺大小就喜欢吃香油啊，哈哈没想到到了阴间还能闻着味儿来。
3: 将军，这照着你意思办了，这穴不就成了油炸穴了吗？
2: 去，咋话一到恁嘴里？ 就恁不中听了。

0: 你就是个鬼，不做亏心事，怕啥鬼敲门了？但，
1: 咱可真没少干亏心事儿。
0: 那是你。
1: 你冷不？你说呢？那俺帮你回家拿双被去。啊？哎哎！啊？干啥？
0: 不用了。那要是一走，这不就是俺一人了？那俺回去拿被呀。不用了，俺不冷。
1: 那你刚刚不说俺冷吗？
0: 俺这会儿不冷了。下来。
1: 啊？
0: 下来，俺俩人挤挤，就都不冷了。躺着，咋样？突然一阵阴风刮来，把俩人吓得呀。 这是老和尚耍大刀，那是浑身大颤呐。
2: 后半夜了。

0: 不上来。在家越琢磨越不是味儿，你说这坟地里面阴气重，你们两个又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儿，这万一碰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1: 你上哪骂人了？滚！
0: 你看，俺好心好意的给你们送福来避避邪，还骂我，好心没好报。得了，走了。
2: 哎，别！哎，文清，文清，文清，
3: 文清！
2: 哎呀，文清，你走啥吧？哎呀，
3: 哎呀，赵总。他就是个混球，你理他干啥？啊，
0: 俺也就是冲着你，要是就他一个人，俺才不管呢。哎，拿着。啊，
4: 两道灵符。
0: 哎呀，行了，没什么事儿了，俺就赶紧走了啊。
2: 哎，文清，文清，文清，哎呀，既然都来了。要陪俺聊聊啊，
0: 聊聊。
3: 那个，跟你打听个事儿啊。你想着这个暖穴这法子，真能管用啊？
0: 听你这话，你还是不信我呀？你把符还给我，我走了。
2: 不，阿信还不行吗？
3: 文清，俺知道你那本事大，点子多。你看看能不能再给想个法子。那个，就别再让俺躺在这穴里了。啊，俺可不是因为害怕啊，是因为俺那个公务多，好多事还没办来。哎呀，
0: 除了暖穴，他也没有别的招了。不过呢，可以换人。
3: 换神？
0: 对呀。暖穴这事儿，不光儿子行，没出五福的侄子也行。
1: 啊，贾文清，你这
0: 按道理来说啊，儿子最好，侄子次之。
1: 哥，风水这事儿是大事儿，咱能用好的就不用次的，好歹就三天，你咬咬牙就挺过去吧。
0: 不过呢。哎呀，今年正好赶上是你的阴盛之年，那赵斗呢是阳盛之年，也就是说，赵斗暖穴应该比你的效果好。
1: 啊，这
2: 哦，哎，赵斗，听见没有？听见文清说啥了？这风水这事儿它是个大事儿啊，能用好的，你绝不用次的，是吧？那个。好歹只有三天，你咬咬牙一挺就过去了。
1: 哥，哥，哥，
2: 你听，
1: 别往上打，大哥。张文清，两个别死人。
3: 睡进去了。
0: 嗯，睡进去了。
3: 那现在去毙了他！
0: 不急，一切尽在掌中。
1: 赵头哥，赵头哥，
5: 队长，
1: 赵头哥，
5: 队长，
1: 赵头哥，
6: 耶！你又咋上来了？
5: 队长，
1: 赵头
5: 队长，
1: 快来吧！
5: 去他！快点找个人帮我暖穴，阿宝，恁替得找头哥，
1: 俺
5: 让你替就替，咋那么多废话？
1: 不是俺不替，俺一个外人，替了，他穴暖不过来，
5: 暖不过来，
1: 就是俺。

0: 听见。
1: 是。
2: 咦，磨叽个啥？快去呀！坐好。休呀！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洒

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心正诚有多少

咱们先斩幽灵，后炸张兆斗。这话说的对劲儿。忠义，炸油饼，炸油饼。

0: 球。
1: 谁被烧死了？
0: 文清哥，文清哥，
2: 张兆斗，你咋跟你大爷交代吧你？
0: 你千万别告诉我大爷，我求你了。你要多少大洋？我给你，你找人再帮我把血给修了。
2: 现在就想点把火把你给烧死！
0: 你张文清，你先冷静了，不管。都别动！哎，张队长，没事吧？
3: 啥？张兆斗没死？那天烧死那个人是谁？
1: 要按想啊，应该是张兆斗的手下。那个小子啥坏主意都想得出来。
3: 不行，那你就杀了他。
0: 你去哪儿杀他呀？
3: 告诉俺，他在哪儿？
1: 听说让小鬼子调去炮楼干活了，
3: 好，俺找他去。
1: 你别急，金生，你就听俺的。杀人偿命，啥时候都变不了。俺爹也是被他害死的。我现在没办法，成日小不忍则乱大谋。
3: 文清哥，俺也不能老在这儿待下去了。俺听说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打鬼子杀汉奸。俺找他们去。
1: 你上哪儿找去？你这么漫无目的的瞎逛，很容易让小鬼子抓住。要俺说，就再等等啊，等有了消息你再走。

0: 小杨同志，我们已经把鬼子甩掉了，你在往西九公里就水刘家庄，到那之后和一团长会合，你带领大伙先走，我和文柏断后。
1: 走。
0: 小段，咱也撤吧。
2: 不行，万一有敌人上来咱们得挡住啊。
0: 小段，一会儿鬼子来了你让俺打枪吧。
2: 不行，这不是闹着玩的，想使枪啊自己从汉奸鬼子手上夺呀，别老惦记俺的。拿这个。
3: 十八路就一个，快打！

0: 说书的怎么和你在一起啊？嗯，还穿的八路的衣服。俺请他来说书，他穿的单薄，俺就进了一套衣服给他，他就是个说书的。
1: 你说他是说书的，我就相信。
0: 你当我傻呀？有本事说上一段给我听一听，要说不上来，我就地把你俩枪毙了。
2: 你绑着俺的手，俺咋说？
0: 王站，说说说说说说，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吧，想听哪段？女装的真相啊，老实说，你们是不是来侦查的？说实话，我饶你们不死。
1: 俺是地道的说书先生，那就给你来一段双枪陆文龙。

0: 人之惨，世上无忠孝，不论人间。
1: 好，搞什么好？
2: 搞什么好？
1: 啊，
2: 拿好！
1: 混蛋，谁让你在这胡咧咧了？
2: 哎，你说，俺是不是说书的？
1: 你少废话，何班长。
3: 是。

0: 把这两个八路给我押下去，明天找人处置。
1: 是是。哎，他就是一说书的，为啥不让走？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呢？给我押走，押走。快点，
0: 走。小总，咋样？没事，明天就一了百了了。都怪，非要抢那枪，把你也给害了。这会儿就别说这个了。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倔，不听俺的话。俺不能撇下你，要死，咱们一起死。查文白同志，你懂不懂啥叫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是为了死，我救你干啥呀？
3: 把这俩八路交给皇军请功，就这么给毙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4: 哎呀，你没看见吗？这就是两个小兵啊，没啥利用价值。你就是交给皇军，他也是个毙，是不是？咱们是一处置，省得麻烦。
0: 看，
1: 去，快点！看什么看？快点！
0: 行，高班长，
1: 呀，
0: 你们四个弟兄在这做警戒，下边的事情由我来处理。
1: 哎，队长，杀两个八路，你还亲自动手啊？
0: 做到万无一失嘛。走，
1: 是。哎，你们四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们两个这边，
5: 走。
1: 你们两个这边，
5: 好。
1: 快，快。
0: 站住！对不住老二位，我该送你们上路了。
1: 跪下！
0: 放屁！
1: 抗日者顶天立地，岂能跪着死？
0: 别废话，开枪吧！
1: 你个狗汉奸！
0: 昨晚和你说的数都是白说，你根本就不配听双枪六问楼。
1: 你要是有种的话，就利索点，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0: 好样的！二位是真八路，我没有看错。不过这位兄弟有昨晚的事，没有白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你们从小树林这边走，穿过小树林，没有鬼子，也没有黄皮军，走吧。
6: 要杀就杀，别耍花样。
0: 哼，我可以告诉你，我是驻扎霍家铺黄协军的老队长徐厚祥。我要是有诈的话，你们八路军随时随地可以找我来算账。我听了你的书以后，我明白不能认贼作父。虽然我没有罗文龙的身手，但是我可以打鬼子。我就是想带我的弟兄们投靠八路军，我还想和你们长官取得联系。如果你们有诚意的话，三天以后在你们的地方白柳镇吴家面馆咱们见面。
1: 你听听，两个八路玩完了，可惜呀，书说的那么好。

0: 行，你们动作的快快的，要不死了死了。啊，明白了。他们利息都没有，加班的干活，干活到天黑的都。
1: 哦，这个，嗯。

们的好卖力都是好样的，好气哦。

张翻译官什么地方的干活？孙先生，张翻译官，中景舱。他的看病的干活。哦，那撒尿的干活。

0: 二嫂，
1: 他三叔，
0: 这么晚了在这儿干啥呀？
1: 叔想他爹了，出来等等他。
0: 回吧，天儿冷，娃都睡了，再冻着。
1: 中，走吧。他三叔，这胖楼盖得咋样了？
0: 地平好了，打地基了。
1: 那胖楼盖起来那么高，小鬼子往上一站，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叔他爹回来，会不会让小鬼子给截住了？
0: 不能，一个炮楼能拦住啥？放心吧。
1: 哎，就是不知道叔爹现在在哪儿呢。
0: 大概有一个团，还有不少是老百姓。他们到了村口啊，也不朝村里面来，也不朝我们开枪，只是朝天打枪。不晓得我们斧头卖的啥子药。
2: 他卖的什么药？他们不打，我们就撤。出村西头，
0: 冲出去！走，快！
3: 国军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这是我们的防区，你们多次无理侵入。
0: 你看，大胆，
3: 请你们正常人出来说话。
0: 他们咋说的你呢？
2: 老子就是真长顺，你们有屁快放，有话就说。
3: 真长顺啊，你的部队多次袭击我军防区，抢夺粮食，祸害百姓，这一次我们是被迫自卫还击，但是我们考虑到一致抗日的原则，希望你和你的部队都放下武器。
2: 别他娘的废话，想让老投降开门。
3: 金长顺，你不要把话说绝了，再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
2: 没他们什么可想的，弟兄们

0: 谁呢？
1: 贾文柏，
0: 你干啥？俺代表八路军欢迎你。
1: 你少来这套，
0: 你让走。张柏，
1: 你想开枪打死我？
0: 俺咋会打死你呢？俺只是想拦住你。
1: 少来这套，
0: 拦住我？你分明是要打死我。
1: 只是你小子枪法太差，打偏了。你要再敢开枪，别怪我手下无情。
0: 陈营长，这样，你看见你旁边那棵小树了吗？俺这一枪要是没打折它，你就走；俺要是打折了，你就留下，咋样？
1: 就你？好，不讲义气！
2: 哎呀！是你蒙的，就是蒙的。
0: 陈营长，说话可要算话。
1: 我老真说话，绝对算话。
0: 你这人啊，就是爱面子，老给自己找辙。走吧，
1: 嘎家，
0: 跟我们范政委谈谈。啊，
1: 走去。
0: 老范，
1: 贾团长没事吧？
0: 没事，俺跟陈营长正比枪法呢。
1: 啥玩意儿？
0: 啥玩意儿？
1: 你小子是团长吗？
0: 文工团副团长。

0: 我说，你们这儿的长官是不是要毙了我呀？看在老交情的份上，你放我走吧。
1: 八路军是想留你。
2: 再说，你这抢老百姓粮食的事儿，总得有个交代吧？
0: 可是你让我当八路军，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儿啊，那我可不敢做主啊。文泰，要不这样，你当你的八路军，我当我的兵，我再也不来这抢粮食了，行不？部长，
3: 蒋文柏啊，郑营长吗？
4: 报告范政委，是郑营长来了。
3: 你好，那就请屋里坐，别在外面说。
4: 是。
0: 说实话，上你们房区来弄粮食，惊动了老百姓，是不太妥当。
3: 什么叫不太妥当啊？简直就是伤天害理。这跟日本鬼子干的有什么两样？
0: 我没有大错，我承认。别的话我也没啥说的了，就是希望八路兄弟能够网开一面，放我们回自己的房区，我们再也不过来了。
3: 那你们可以参加我们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八路军。
0: 这是真的？
3: 军中无戏言，你们有什么要求也都可以提出来。
2: 来，大白，喝水。
5: 这咋了？愁眉苦脸的？大家都在担心呢。我们回归八路交了钱，然后分头干掉。
6: 你这是想哪儿去了？要这样的话，那何必谈判呢？
5: 要是我们入了伙，八路会不会把我们拆散呢？
6: 不会，俺把咱们营的作战经过，俺跟首长说了。首长已经答应俺了，不把大伙拆散，而且还不调防。
5: 哎，这个还有啥子好说的？我们要是再不入伙，就显得不是抬举了。可是，这个新媳妇儿初见公婆，总要有所表示嘛。
6: 啥意思啊？
5: 文贝，你现在都是副团长了，连升了三级。我们兄弟几个是不是也可以往上升一级哦？
6: 嘿，大白，俺以前没发现你还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啊。俺们这文工团跟作战部队那不是一个级别的。
5: 文贝，你就帮他说一下嘛，要是人家八路同意了，说明人家心诚，那我们就死心塌地跟到八路干噻。
6: 看你那样，快喝水。
3: 范政委，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哎呀，挺麻烦的。你们的要求有些高啊，我这个当政委的也做不了主，所以只能向上级、向副部报告了。大家不要着急嘛，哈。吕布今天晚上已经做出了决定，所以我们就赶回来了，顺便还带回了一车粮食。吕副首长要我转告大家，你们所有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首长说了，有能耐就多带兵，这叫能者多劳。我们八路军里面官兵一致，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吕部还决定要给你们补充一些新兵，准备扩成一个团。怎么了？都不相信我？我们八路军说到做到，书面的命令随即就会下达。我跟贾副团长的任务就是来欢迎你们，并把你们送到原来的防线，一块儿做好扩充工作。
6: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只是没想到八路军会这么看重我们。
3: 只要是抗日的力量，我们都看重。现在我代表吕部正式欢迎你们。
0: 范政委。

0: 从今天开始，我和我的这帮弟兄们誓死跟着八路了。
1: 不，
0: 你们现在自己已经是八路军。
1: 哦，对，
0: 八路军誓死和鬼子血战到底，我和我的弟兄们保证说到做到。
1: 好，我们一起干。

0: 龟田队长下了新命令吧？每天开工时间要往前提。明显，高一君，新しい規則を伝えろ。
1: はい。
0: 龟田队长说，不光每天开工时间要往前提，整个工期都要往前赶，必须要赶在中村大队长生日之前完成，要向中村大队长的生日献礼。
2: 你狗日的太能拍马屁了吧！这得给乡亲们累死了。
0: 赶工嘛，我有什么办法？人手不够啊，你从村里再调点壮劳力。
2: 俺们村壮劳力就那些，没了。
0: 大文清，红墨呢？你们村子有多少壮劳力，我还不知道。你少跟我来这套！俺可告诉你啊，打今儿起，有一个算一个。
2: 都给我调工地上去。村の男手を相当引するように伝えました。よし、それでいい。阿文生、与那部戻ったか。
0: 贾老四在什么地方？
2: 不是老四哪算什么壮劳力啊！龟田草，生老四的时候啊，俺爹他年纪大了。你说啥呢？他人在哪儿？
3: 没在家，没在家。最近帰ってないだそうです。
2: じゃあ、やつの部屋まで案内しろ。
3: 贾老四住哪屋？好。俺带你去。来，这就是俺家老四。
2: どうやらここに誰も住んでいないだそうです。うん。你们家老四到底去哪儿了？不知道啊。这家里人也着急呢。どこに行ったのか全くわからないだそうです。真是没办法，大小孩给惯坏了。上京する前の暴れ馬のようだな。
3: 后院呢，是俺大哥大嫂，还有俺娘和二娘住的地方。
2: 我知道啊，俺姨都，我看上了。那屋，俺的屋，俺的屋，咱俩过。要不再去喝口茶？不，
3: 慢走。この部屋には誰が住んでる？
0: 那屋谁住的？
3: 啊。
2: 入って調べる。

0: 下去。
1: 今すぐ砲台建設の現場に向かえ。急いで行け。
2: 龟田队长说让你赶紧去工地，赶紧干活去，听明白没有？
1: 啊，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赶紧走。
3: 老四，你咋来了？
4: 腿好了？
5: 好个屁呀、啊！小鬼上俺家去转，还不跑？等着让他抓呀、啊！
3: 哎呦，这快进屋躲躲！
4: 阿黑，
3: 咋了哥？
4: 呀，老四，你咋在这儿？不好了，小鬼子冲俺家院来了！
3: 啊，
4: 有多少人？
3: 四五个。
4: 甭管多少了，赶紧跑吧！
3: 哎、走，快跑！
4: 还跑不动了？
3: 咋的了，老四？
4: 俺采风说。跑不动了，你找个地方先藏起来，你俩赶紧跑，别连累你们。
3: 这咋行啊？
4: 这样吧，俺俩先不跑啊，等鬼子来了俺们再跑，这样把鬼子引开，你好藏起来不动，那样会连累你们的，你俩赶紧跑，别管俺。
3: 你就别
4: 听俺的吧。行，哎呀，听俺的，先藏起来。

0: 啥事儿了？
1: 张兆银带着小鬼子来抓俺们家老四，正在村里面搜人呢。你赶紧出去躲躲，别让俺碰着。
0: 走。
1: 你还愣啥呀？赶紧走啊！
2: 啊，你等。

老师。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首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圆梦清华。近日，渤海大学组织学生集中收看辽宁省。

0: 等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线上直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在紧举办。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历历铸中魂，登城红旗。2026年高考录取帷幕全面拉开，一封封承载梦想与荣光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奔赴各地学子手中。7月18日，我是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
2: 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市里圆梦顶尖学府。11载寒窗笃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3: 你好，
2: 哎，你好，邮政的李芷瑞同学是吧？
3: 啊，对对对。
2: 清华通知书到了。
3: 啊，太好了，真的。
2: 对，我先预约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4: 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盛夏的荣光时刻。
5: 你好，李芷瑞在吗？
4: 对。
5: 锦州邮政对你表示。
4: 努力也得到回报吧。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强基面试的时候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
0: 然后，关于这个大学这个开学这个各种考试，我也是在之前学习强基的时候也是一并学习。在市长眼中，李芷瑞踏实勤勉、自律坚韧；在同龄人中，他沉稳内敛、笃学善思。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不懈。高考落幕。
4: 他并未松懈懈怠，而是提前规划暑期生活，蓄力充电，充实自我，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这个当然是利用这个这段时间来进一步的提升自我，比如我现在就在预习这个大一这个数学和物理的课程，然后并且这个进行这个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这个4级和6级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相信我。
0: 我这20天的准备，一定会在我这个大一这个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新城。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芷瑞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护、细心陪伴，以及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用心栽培。
6: 看着学子硕果累累、圆梦理想学府，家人与老师满是欣慰与骄傲。
7: 首先再次恭喜芷瑞圆梦考入清华。谢谢老师。其实3年来他的成长我们看得见，考入清华是一个开始，希望他继续保持热爱，继续努力前行，奔赴更好的光明之路。
8: 我很欣慰，就是孩子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 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感谢所有栽培他、陪伴他的老师们，然后感谢孩子自己的坚持。希望他在这个进入学校之后，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
4: 能够稳步的进步成长，然后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0: 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对于全新的大学生活，李芷瑞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目标。
4: 目标就是在大一时期，我要学习这个数学和物理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

0: 为社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一纸录取通知书是十余载寒窗苦读最珍贵的勋章，也是少年奔赴广阔未来的全新船票。愿李芷瑞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职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2: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3: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4: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5: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2: 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6: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7: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四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6: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4: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2: 日前，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6: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

0: 个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1: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率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3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

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知识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进行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三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四根管等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三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权和中国临床研究

0: 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1: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我市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0: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2: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4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各项成果。
1: 4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处红色资源摸排建档，落地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修缮工程，多处战地旧址红色点位完成提质升级。辽沈战役纪念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朝着规范化、精品化方向稳步建设。红色教育层面，我市创新展陈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

0: 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明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板，张慧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2: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慧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慧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塑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他带队建成国内首条国产化连续结晶二木塑铵单晶生产线，产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收益10.3亿元，填补了国内高端木靶材原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1: 多年来，张慧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
3: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红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1: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0: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4: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市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

0: 御笔呢夜不病害，还有夸张的跟否病呢及夜半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帘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啊，小鬼子傻了没有？哎，累死了，走。哎，你主意咋样？啊，
1: 头
0: 啊，
1: 但是哥
0: 啊，
1: 太累了，差点没给俺跑死。
2: 不让人省心，你说这孩子像谁呀？不是像他爹，就像我，反正不像你。他二娘，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的意思是说，好好管管老四，别让他在外面净惹事。这是咋了？这是哪儿去弄了这么一身书架杆子？
0: 多亏我手艺多，他救了他一命。
2: 伤着没有啊？
0: 娘，还没事。
2: 没事就好，回来就好啊。
0: 收拾收拾吧，二娘，你带他去收拾收拾。哎哎，
2: 这孩子，他可真是不让人省心呐。
3: 让俺忍，你还让俺忍到什么时候？
0: 俺每天晚上都能梦见秀英，她哭着对俺说：“金胜哥，你咋还不给俺报仇嘞？这回不中，俺不忍了，
3: 俺要去杀了张张头。
0: 那他在小鬼子那儿呢，你这么单枪匹马的应付得了吗？
3: 俺不想活了，当不了土匪一个劲。
0: 你糊涂。”你不是要找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吗？我正帮着你打听他们的消息呢。坐下。
4: 留得青山在，

0: 到时候国仇家恨一块都报了，那秀英才算是真正的含笑九泉。
1: 你少糊弄我！
2: 俺知道俺这张嘴没你能说，可你知道乡亲们说你是什么吗？
1: 说你是汉奸，说你是叶辉嘴上镶金边，他妈好听的都在你这张嘴上了。
3: 金山，
0: 你要是信俺，你就听俺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俺贾文清是个什么人？

0: 无论如何得救救今生，那可是个好后生啊！
1: 娘，咱们家有没有什么老玩意儿？
0: 造啥？斋藤啊，是个见利忘义的东西，特别喜欢咱中国的老玩意儿，保不齐那些东西能换今生一命。可咱家现在没有老玩意儿了。这样，你去打听打听，看看谁家有，咱出钱买。俺
1: 到村里再打听打听。碰碰运气啊！
2: 赵斗说了，他不想在医院里养伤了，他要回家来养。他说他想喝这个桂和叔熬的面汤呢。
3: 哎哎哎！你去告诉那个畜生，这个假闷儿绝不允许他再跨进半步。
4: 季铁倩。俺碰上南泥印的人了，人家跟俺说了秀英的事儿，
3: 伤天害理，猪狗不如啊！人家秀英家要来索命，说咱家人有小鬼子撑腰，惹不起，臊得俺呀，真想有个地方钻进去。方圆几十里，以后让俺咋见人呢？还想进门儿？做梦的！
1: 大嫂，俺是文清啊，大嫂。
5: 哎，进来吧。三叔，有啥事儿？
1: 今生的事儿你知道吧？
5: 俺知道，有啥能帮上你的？
1: 不是，俺就想问问你，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值钱的老玩意儿？
5: 值钱的老玩意儿
1: 啊！
5: 哎呦，俺这可没啥值钱的老玩意儿，没一个年头比较久的，

0: 不少年送给癌症的油灯，你看合适吗？
1: 这玩意儿它不够老，它不够老。
0: 那要不再找找？
1: 找遍了，我都找遍了，没有啊。那行，那先回去啊。

0: 你干啥呢？
1: 你一大早你干啥去？
0: 我想回趟张寨，去润儿叔看院上活啥。
1: 那不用了。
0: 你不会是想拿这个喂鸡的碗去糊弄小鬼子吧？你可千万别这么做，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会砍你头的。
1: 也是啊，这玩意儿也骗不了小鬼子呀。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金生被小鬼子整死，不是吗？大嫂，这事儿得靠你了，你得帮个忙。
0: 行，你说。
1: 俺可听说桂和叔手里面有古玩。
0: 桂和叔？那俺现在找他去。
1: 哎，多谢大嫂。
0: 哎。小三叔，你可千万等俺回来。
1: 等。

0: 埋的时间太长了，土味儿，哎，对，土味儿，土味儿。
1: 哦，哟西。
2: 嫂，啥事儿啊？
3: 傅大娘看见老三了吗？
2: 没有啊。
3: 坏了，俺让老三给骗了。他跟俺说贵和树那有古董，俺就去了。俺一去才发现那什么也没有。我就在那琢磨，他不会骗我呢吧？我就赶紧回来了，结果发现屋里根本就没有人。坏了，他不会真拿那个喂鸡的破碗当古董去糊弄小鬼子去了吧？
2: 老三。真糊涂，那小鬼子是好骗的，
3: 可不是嘛？
2: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大娘啊！
3: 那可咋办？
4: 精美啊，真精美，
0: 是啊。嗯，翟堂嫂，
4: 嗯，
0: 俺就是知道这是个老东西，但具体是啥朝代，俺还真不清楚。
4: 你不懂。
0: 是是是，俺不懂，俺不懂。翟堂嫂，
4: 嗯，
0: 所谓红粉送佳人，宝剑赠英雄，这好东西得落在有眼力、有见识的人手里，那也是东西的福气，不是？
4: 说得好，我的这双眼睛就是为宝物而生的。
0: 是嘞，是嘞。

0: 这炮楼的工期太紧了，人手恐怕不太够。
1: 贾会长，你不要骗我，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借着修炮楼赶工期为理由保住今生的命，对吗？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已经脱离了我的管理范畴，我无能为力。
2: 翟等仓，这留下金生对你可是有好处的。
0: 对我能有什么好处？
2: 俺实话告诉你，
0: 嗯，
2: 金生他们家从他爷爷到他那可都是盗墓贼。
0: 盗墓贼？又骗我！之前你跟我说他是一个泥瓦匠，怎么现在又成盗墓贼了？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夏会长，你给我说实话，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是这样，
1: 你说
2: 正经活计是泥瓦匠，背地里干的都是盗墓的买卖。你想啊，一个盗墓贼要是不会点泥瓦活，那怎么开墓门凿墓室啊？是不是？金生可是知道这附近好多古墓的地名啊，盖完了炮楼，保住金生的命啊，金生能给你带来无尽的财富，
0: 无尽的财富。
3: 回来了，把俺两颗都担心死了。
2: 你担心啥？
4: 你不会真拿那个喂鸡的破碗去糊弄小鬼子去了吧？
2: 啊！俺去了。
4: 没露馅？
2: 没露馅。这破碗又脏又旧，又破了。这摘下那个龟孙，还真把它当成个宝了。
3: 那不会本来就是个古董，咱没发现吧？
5: 啥古董啊？那碗啊，还是我结婚的时候带进来的陪嫁，算起来也就十来年的东西吧。
2: 哎，俺拿着破碗糊弄小鬼子的事儿没跟娘说吧？
3: 没敢说。
2: 哎，这就对了。
5: 大三叔，你跟俺说说，你是怎样糊弄那个小鬼子的？
2: 好啊，那俺就像俺二哥说书那样给你说一段啊。话说斋藤这个鳖孙小眼睛一瞪，他就信了，俺家喂鸡的破碗就是个古董。二嫂咋了？
3: 没事没事，你说吧，往下说。
6: 团长，上级给咱派啥新任务？
7: 上级要求我们根据眼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和部队的战斗故事，尽快的编出新书来，到前线去演出，鼓舞战士的士气。
6: 中，俺也是这么想的。还有啊，编出新书了以后呢，在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改一改？
7: 改一改？
6: 嗯，
7: 咋改？
6: 比如说古书啊是一个人说，比较死板，我们能不能改成两个人说，一男一女，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这样比较活，战士比较爱看。
7: 可是咱没弄过，能行吗？
6: 不是，你怎么能知道啊？杨翠花同志。
8: 到。
6: 杨团长，小杨有一副好嗓子，让他给你搭档说新书，你带带他，怎么样？
8: 小团长，我一定向你好好学习。
7: 小杨同志，你这能行吗？俺这从来没有跟女人说过，这俺得想想，俺怕说砸了。
8: 贾团长，你瞧不起女人，封建。
6: 哎，那好，咱们今天的会就开了。

0: 散会。
1: 于村长，对不住啊。
2: 蒋柏同志，你这个封建思想真该好好的改改了。
1: 团长，俺这真不是封建，俺是没有两个人说过，俺怕到了前线上说砸了，战士们不认啊。
2: 那咱们先在团里试试吧，试好了就演出，试不好再想办法。你尽管试，出了问题我负责。
1: 可是小袁同志，以前没有说过书，
2: 那你更应该教他。你不是一块从敌人的封锁线里闯过来的，是生死之交，你们一定能够配合好。
1: 中，那试试。

0: 贾团长，你找我啊？
1: 小杨同志，对不起，刚才俺态度不好。
0: 其实我态度也不好，你不会处分我吧？
1: 你不批评俺就不错了，俺哪有资格处分你啊？俺找你是想问问你，你真喜欢说书吗？
0: 喜欢啊。贾团长，你答应带我说新书了？
1: 嗯。
0: 真的？太好了。
1: 先别高兴太早，你要先学会说古书，把底子打好，要不然这新书就没办法说了。这是俺整理出来的《说岳全传》，你把它背下来，然后俺再教你咋说。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嗯，去吧。

么少。

0: 死。
1: 欢迎皇军，
2: 欢迎皇军，
1: 欢迎皇军。
3: 亀田隊長、砲台ゼロ号、竣工しました。
4: うん。結構。早速、入ってみるか。
3: はい。はい

0: 及修复，甚至是明天我就要走了。
1: 哦，是吗？那路上小心啊。
0: 小张，
1: 哎，
0: 好朋友要走，你是不是得送两件宝贝给我呀？
1: 啊！哎呀，俺家祖传的宝贝就没两样了，真没了，真没了。
0: 是这样啊，刚才你们在下边喊的我的全名的，金生炮楼修完以后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难道你希望我让龟田中队长把他死了死了？
1: 没有，这没。俺家还真还有一样啊！
0: 你看，
1: 这那今天晚上吧，那贾寨村口，俺在那儿给你啊。
0: 哟西，
1: 哎，好，今生不能有任何问题，要不然啥都没有了。
0: 我们是好朋友，啊，你放心吧。吃饭，
1: 吃饭，你请。今儿灭了斋堂，你先出去躲躲。

0: 你怎么不说话？宝贝呢？
1: 告诉你啊，
0: 不止一件
1: 哦，
0: 好多件呢。

0: 有戏。睡了一个，别动，我来。
1: 乡长，李大大的好人，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有这么多宝贝给我当礼物，我们得好朋友的。
0: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今天还是你的忌日。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了，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少爷，法洛农场来，马上这个征粮的任务就开始了，有这美骡，好召集乡亲们啊。中，马鞍先下去跟其他村的会长说一声。
1: 爹呀，你着啥急嘛？
0: 哎呀，这龟田队长咱转告你的话还没说完呢。龟田队长的意思是想请您出山来当这个河湾县的县委支会长。
2: 咦，那可干不了。那让他还是招加万勤吧。哎呀，龟田队长根本就没请假文清来，你还不明白？还是招别人吧，俺不中。
3: 高木君，親父は何と言った？父は体が弱くて。
0: 一階町の住人に体内と言っています。中井君、君の親父に伝えろ。詳細は250キロ多く徴収する。火災は暫時これを免除する。龟田今天召集各村的委員会会，说是要征粮。
4: 不给，一粒也不给。那不给粮，小鬼子要杀人呐！
0: 咱们还是出去躲两天吧。不中，躲能躲几天呢？是货躲不过。他三叔，
5: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小鬼子要粮，不给吧，他杀人；给了，小鬼子吃饱了得杀更多的人。按的意思，只能是少给。 多藏，但是俺担心的不光是这个。
2: 那你担心啥嘞？
0: 今天开会，各村的维持会长都去了，就没叫俺。俺寻思着，这里面有啥事儿？
2: 高木君，財布が死体で見つかったそう。
3: 何ですね？
2: 高木君，行って調べてほしい。

0: 今日分子に貴族がいるかどう、隊長の死因が知りたい。
1: 家財の食料調達はいいのですか。
0: 花粉生の方が君の親父より利口だな。我々の機嫌を伺う術を知っとる。協力団の重要性もな。20枚の銀貨を届けてきて。君も帰って親父をよく諭すんだな。時勢をよくわきまえろとな。
2: 贾会长，我都先回去了。
3: 贾会长，鬼子来了吗？
2: 没有。
3: 那明天来不？
2: 不知道，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吧。哎呀，
3: 这粮食总是埋着也不是个事儿，俺还说把它拿出来晾晒晾晒呢。
2: 你可别胡闹啊！到时候让鬼子抢跑了，别怨俺。
3: 那这熬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2: 你个蔫没劲，鱼屎都沉不住气。那文清是鬼天的爹啊，鬼天有啥行动他能知道？你这个净在那瞎吵吵。
3: 啥叫瞎吵吵啊？他是鬼子的维持会长，他就应该知道啊。
2: 你快闭上你的嘴巴，你个臭娘们，我这一巴掌个臭娘们。
3: 你这人来疯，晚上不想进屋
2: 了你。惊不惊，傻不傻，我
4: 就行了。
2: 文清，我就是个娘们劲，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挨打的活，你可不敢生气啊。你行了。俺这个维持会长才全拿呢。
3: 大三叔，不好了，不好了！
5: 咋了？
3: 张兆义带着鬼子和汉奸上咱这儿来了。
2: 啥？带大车了没有？
3: 没有看见大车，你快去看看吧。
2: 哎。
6: 哎，张翻译官，来啦，收粮食。
7: 咋了？不收粮食俺就不能来了？
6: 哎，能，那来干啥呀？
7: 例行检查，看看村子里有没有土匪，有没有对皇军不满的抗日分子。
6: 咦，俺村没土匪也没啥分子。
7: 最好是没有，这要查出来了可牵连你们全村子。
6: 是查，挨家查，查出来就毙了俺。
7: 嚷嚷啥呀？你嚷嚷，俺说不信你的了吗？
6: 哦，
7: 这个傻。
8: 那是说贾文清真的要当那个县维持会长？
7: 那还有假？他可是在龟田那儿做足了功夫了。要不，龟田能免了他贾寨的粮食？
8: 不弄吧。
9: 爹，要说这事儿，还得怪恁。俺早就跟恁说了，恁倒是到桂田那儿表个态。
7: 这倒好了，让贾文清抢了先了。他可说了，只要当了个县维持会长，他要如何如何的帮助皇军。他还出了不少钱，说是捐献给皇军的。这眼下皇军正在用人之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爹啊，只要有俺在，这肥差他贾文清啊抢不走。
8: 贾文清出了多少银子呀？
7: 少说也得

0: 啊，来了来了，谢啊！哎，富锦哥，
1: 啊，咋了？
2: 跟俺去趟长寨，
1: 走啊！
3: 三叔，三叔，饼俺烙好了，俺大爷就爱吃俺烙的饼，麻烦三叔了。
2: 没啥，顺手的事儿。那俺走了。
3: 哎，
2: 走，俺去了啊。
0: 那个美女啊，我这肚子很不舒服，你先往前走，我一会儿都赶上你了啊。
2: 那恁多事儿呢。
0: 哎呀，你先走吧呀。
4: 不，
5: 你听啊，贾会长，你来干啥？
2: 俺去看看。

0: 不行啊，不行！
1: 喜欢，喜欢！
0: 不好了，
1: 这不是我脑子跑哪去了？
2: 人家到底干什么？到底咋回事？
0: 龟田啊，到南岭去收粮食，乡亲们说，本来这粮食都不够吃，哪来的余粮？龟田就吓得挨家挨户的去抢，有几个后生气不过，跟这小鬼子呀，就打起来了。龟田就下令开枪，把村里的老百姓啊都给打死了，有一把火把那房子也烧了，哎，还有
2: 啥呀、啊？
0: 还有他把那几个后生的尸体吊在树上，他不让收尸，
3: 这狗娘养的日本鬼子，他真是一帮畜生啊！
0: 母亲啊，你看这咋办啊？
4: 大家伙都听好，俺估摸着小鬼子今天不来，明天准来。到时候大家都机灵点，摆在明面上的粮食，小鬼子要就让他们拿走，别舍不得。
1: 那不是便宜了小鬼子了吗？
4: 保命要紧，这粮食大不了再少吃点，还可以再种。命要是没了，这啥也别说了。快回吧，啊！快！
0: 走吧。
5: 咱们好像赶上一场战斗，真得上去跟他们打一仗。
6: 不要激动，要服从命令。
7: 是吕布文工团吗？前面哪位是余团长？
5: 我是。
7: 团长，张团长派我来接接你们，请你们到团部休息。
5: 前面打的咋样？
7: 不打红野了，李大白、李长他们和鬼子都拼了两回刺刀了。
5: 真的？哎呦，这家伙好样的！阵地上缺人手不？
7: 当然缺了，连郑团长都准备上去了。
5: 余团长，咱不能袖手旁观了。
4: 小虎团长，我带所有带枪的男同志上去，你带女同志去三团团部。
5: 于团长，你俩上吧，
4: 不要再争了。论打仗，我比你强，这是命令。

0: カメラ隊長、明日はどちらの村に行きますか？
1: 明日はどこにも行かん。中井君、そう流行るな。
2: 裴文静，你在琢磨琢磨，这小鬼子一连三天不出来，又在憋啥坏啊？
3: 哎呀，俺也正想呢。叔，你说说是咋回事？
2: 是不是小鬼子在看哪个村不识时务？要是谁交了粮，就算是识路；不交粮，就是对抗皇军，下场跟南明一样。
3: 李三哥，咱们是不是给小鬼子送点粮食去，免得他老惦记我们？
4: 你，那咱们主动给小鬼子交粮啊？那咋想了呢？
5: 哎，叔，俺明白了，小鬼子是故意把铡刀悬在咱脖子上，吓唬吓唬咱。
4: 俺看也是，要是主动给小鬼子送粮，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再也顾不起劲儿跟他干了。
5: 到底是俺叔说的对，那小鬼子要吓唬咱，咱还就不能让他吓着。那说的，
3: 咱明白，就把别的村不明白扛不住啊。
6: 要不，咱们分头跟各个村通个气，约好了，大家伙都不能被小鬼子吓着。
4: 对，咱帮到一块儿，胆子就大了，就能跟他干了。
3: 中。人心齐，泰山移。文俊，记你这么一说，俺的心里就亮堂了。
4: 文俊啊，都怪俺当初。
3: 哎呀。
4: 咦，
5: 叔，这不怪你，这不都是小鬼子的阴谋吗？
3: 哎，
5: 咱就这么说，绑在一块儿跟小鬼子斗，
3: 中？
5: 那行，那俺先回啊。
3: 哎，文景啊，
4: 哎呀，这些天俺这语言鼻子老跳，心里不踏实啊。
5: 为啥？
4: 不是因为藏在俺家的军粮吗？俺琢磨着，是不是换个地方啊？
5: 咦，叔，往哪儿换？

0: 这小鬼子对粮食看得那么紧，哪儿也不安全。你想啊，女儿赵银，侄子赵董，都给日本人做事，藏在你家最安全。也是，
1: 也是。哎呀，可是按照心里总是不踏实。
0: 叔，俺知道你难，可是眼下也只能藏在你们家了。
2: 中，先这样吧。
3: 他四叔，吃碗面。
4: 谢谢你。
3: 你干啥啊你？俺是你大嫂，你可放尊重点。
4: 玉贤，大哥也不在家，你屋里也没个男人，咱俩就搭个伙。
3: 你放手，俺是你大嫂。
4: 玉贤，玉贤，俺从小就稀罕你，你就答应俺吧，你就答应俺吧。
3: 你现在放俺走，俺知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你要再不放俺走，俺会去害人了。
4: 玉贤，咱们都去藏粮食，我看谁来救你。玉贤。
1: 王八蛋你！
4: 我
1: 打死你这个王八蛋！我
4: 老三杀人了！老三杀人了！老三杀人了！老三杀人了！老三杀人了！老三杀人了！老三杀人了！
1: 二娘，
5: 这是你弟弟呀！
1: 他不是俺弟，俺没这弟弟，他不是我弟。
5: 这好好的，这是咋的了？
1: 你问他去，你问他到底干了点啥？
5: 文灿，你到底做啥了？
4: 说就说，俺就是喜欢玉仙，老大没回来，俺就要娶玉仙。
1: 哎，你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4: 俺就要娶玉仙，俺就要
1: 打死你，我打死你！
5: 老四，这个老四，大嫂，大嫂，你没事吧？这该死的，千刀万剐的老四。
1: 二娘。你说这事儿咋弄吧？
6: 要俺说呀，是狐狸精勾引老四。
1: 啊？就老四那个无赖样，大嫂是瞎了眼了勾引他呀？二娘，你说话过过脑子中不？
7: 娘，老四都多大了，你还这样护犊子，俺早就看不下去了。咱们都是女人，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大嫂呢？要不是看在你是叔的奶奶的份上，俺早就破口大骂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这样糊涂下去，俺让叔不认你这个奶。
6: 那可不行啊！
1: 自打大嫂嫁过来，老四那个无赖就没完没了的勾引人大嫂，人大嫂呢，识大体，顾全贾家的名声，就没说什么。你要是还这么糟践大嫂，那就有点昧良心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贾家的声名就完了。
6: 那不管怎么说，老四也是你亲兄弟吧？
1: 正因为他是俺兄弟，俺才让他在俺家里面养伤，好吃好喝的，没想到干出这种事儿。早知道这样，俺就让兴安叔不救他了，死了瘸了才好呢。
6: 哎呀，老三呐，俺就这么一个亲骨肉了，你可不能弄死他呀。
1: 是啊，俺这不是放他跑了吗？也行，跑就跑了，以后就不要再进俺们贾家的门。要是老大回来啊，饶不了他，那还不得宰了他呀。
6: 啊，老三，叔娘，这事儿啊可千万不能跟老大说呀。要是老大回来呀，非得弄死文灿。哎呦，二娘，求求你，求求你。

0: 是挨千刀的，你可别憋在心里，再憋出点什么事儿，让俺怎么跟老大交代呢？谢娜，好歹你也吃点东西。
1: 俺不饿。
0: 俺带老四给你赔不是。雨仙，你可万万不可告诉老大呀。二娘。二娘给你跪下。二娘，你这是干啥呀？使不得使不得，你快起来。
2: 我说你要不答应啊，二娘就不起来。
0: 俺答应你，俺答应你还不行吗？
2: 那中。

0: 亀田隊長。何があったのですか？
1: 上からまた食料の催促だ。
0: ああ、それなら心配はいりませんよ。計画通りなら長くかかりません。
2: どの村もせんで食料を差し出すでしょう。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1: 延期を要する。待っておれん。中井君、早速調査から始めるとしよう。
3: 爹，有好事了。
4: 爹啊，
3: 好事来了。
4: 好事？那能带回啥好事啊？皇军说了，征粮啊，从俺们征寨征起。
3: 就这，好事？切！
4: 爹，这俺跟恁咋就说不明白呢？眼瞅着就要推选县委区会长了，这次征粮不正是能好好表现的机会吗？
3: 俺不稀罕，这村委支会长俺还不想干嘞。
4: 哎，别说是这县委支会长，哎，那是想挨骂还挨的不够是不是啊？
3: 骂？谁敢骂呢？你告诉俺，俺把他抓起来，关到大牢里去，让他尝尝日本人的鞭子。
4: 咦，要把他弄来，用小鬼子的皮鞭对付自个儿的乡亲，这叫啥呀？为虎作伥。
3: 哎呦，爹，这啥虎了伥了的？你是没看见，俺在东阳可都见识了，这日本国他的势力大了去了。俺们呢，只要跟着龟田好好干，那早一天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这到时候俺们的日子过得美着嘞。
4: 美个屁！小鬼子来了这多日子了，有啥没日子呀？啊，倒是给了南里营一把大火，制衡变音，还公荣啊！我呸！
3: 那都怪南里营他不听话。
4: 爹，你学学人贾文清，
3: 人家就听话呀。那皇军征粮就不征家寨的不是？
4: 俺不傻，不征家寨的粮，那还不是为了别的村都恨家寨，不恨小鬼子了，对不对呀？
3: 哎呦，行了，爹，俺不跟你说这个啊。眼瞅着皇军这征粮队马上就到了，这粮食您是交也得交，他不交也得交。哎呦，这横竖都是交，您干嘛不主动把粮食交上去呢？免得到时候把祸都惹到咱张寨人身上。
4: 你威胁俺呀？那个威胁人爹？那大爷，
3: 心疼啊！
4: 哎呀，都怪恁，坏了良心了。
3: 哎呀，爹啊，那俺这么干，还不都是为了俺张寨呀？
5: 叔，
3: 叔，小鬼子进村了。
5: 回来了，
3: 爹，该说的我可都说了啊。这粮食是非交不可吗？

親父、村には十分な食料があるよ。全部我々に差し出してもらうぞ。そんな悪は皆殺しだ。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张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问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省药监局领导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调研组。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深化与松山湖、紫金山、辽宁材料等实验室合作，加强领军人才团队引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全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牢牢把握五个转变、五个更加注重，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实施好铁北地区改造升级第三个百日攻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次根管等更新改造，下功夫建设好房子、好

0: 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用历史耐心和绣花功夫建设管理好城市。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化工、矿山等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渔船作业管理，紧盯休渔季特点，强化一港管船、异地监管，严厉打击三无渔船。要狠抓消防安全管理，紧盯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深入排查整治消防违规问题，扎实推进拆窗破网清通道。要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全面彻查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以工程性措施解决城市内涝和防洪隐患，筑牢安全渡汛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会见了来锦调研的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田东泉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召集人兼秘书长韩文新一行。
2: 刘克武、孟华强对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指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监工作，全面提升药品监管水平，加快培育生物医药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希望省药监局和中国临床研究共同体继续关心关注锦州发展，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药品监管体系建设、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支持和指导力度，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田东泉、韩文新介绍了全国及我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构想，表示锦州的区位、资源等优势明显，具备良好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务实合作，统筹医药监管现代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在全方位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上形成强大合力，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共同为辽宁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药监局领导和调研组专家赵文宇、赵群、我市领导王立民、曲晓明参加会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0: 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
1: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

0: 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我市四年间红色资源保护、文化传承、英雄精神培育及文旅融合发展各项成果。
1: 四年来，我市牢记嘱托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重点工作，依托法治保障完善保护规划，完成全市100余

0: 全模式，借助 VR 体验、情景展演、专题展览丰富宣教形式，多项展览入选国家省级推荐名录，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思政课堂与社教活动，依托大数据、 DNA 比对、 AI 复原等技术，稳步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英明镌刻工作，以科技手段守护英烈荣光，传承英雄精神。我市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化红色加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融合模式，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文创产品，释放红色文旅消费活力。各大红色场馆推行延时弹性开放服务，优化游客配套体验，同时整合宣讲、宣传、文艺创作等多方力量，推出优质红色融媒体作品，全网传播热度不断攀升，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辨识度持续提高。发布会上，参会单位分别做介绍，市文旅广电局统筹红色资源，创新文旅业态，完善配套服务，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价值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改造提升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开展祭扫、烈士寻亲、英明补课工作，厚植尊崇英烈的社会氛围。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切入点，搭建全学段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组织研学实践，组建宣讲梯队，依托家校社协同模式，将红色思政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打造的红色思政剧目已完成多场高校巡讲，下一步将从内容打磨、队伍建设、扩大覆盖三方面推进巡讲常态化。场馆将持续深挖辽沈战役精神内核，引领英雄城市精神培育，擦亮锦州核心红色名片，为全市振兴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张慧深耕木深加工领域15载，他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严守绿色发展底线，用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党员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日前，张慧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1: 记者近日来到企业生产车间，张慧身着工装，正和技术人员围绕生产设备研讨工艺改造方案。作为企业管理者，他坚持下沉生产一线，常态化深入车间现场，紧盯工艺运行、数据管控等关键环节，将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落实到技术攻坚的全过程。我省木矿产资源储量丰厚，但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初级冶炼阶段，高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对产业发展短板，张慧主动扛起党员攻坚重任，带头钻研、反复试验，全力攻克产业卡脖子难题。
2: 企业多项关键技术突破、高端产品的顺利投产，离不开张慧的持之以恒的钻研。张慧精准把控研发方向，牵头优化木钻铵的制备工艺，相继攻克结晶控制、纯度提升、连续化生产等核心技术，实现多款高端木产品自主生产可控。他带队建成国内省，填补了国内高端木靶材原料领域的技术空白。
1: 多年来，张慧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主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他积极推动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技术攻关小组等特色党建载体，创新推行党建加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模式，还牵头组建省级劳模创新工作室，集聚党员骨干与技术人才，组建攻坚队伍，奋战在研发创新、生产攻坚、市场开拓一线。
3: 荣获辽宁省优秀党员，这个对我来言既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带领团队持续向木产业的高精尖领域进军，推动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同时，我会毫无保留地做好传帮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技术骨干，以红色引擎赋能企业行稳致远，为辽宁工业绿色

0: 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天桥人的全部力量。
1: 连日来，为确保秋粮稳产丰收，北镇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开展雨后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2: 目前，北镇市农技部门已派出技术指导组20余个，深入全市各乡镇，通过田间课堂、微信群推送、发放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将雨后田管技术送到农户手中。农技人员还建立了病虫害监测点，定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3: 受近期持续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田间积水偏多，土壤湿度大，昼夜结露时长，我市水稻、玉米、花生主要粮油作物病害快速扩散。若降雨持续，水稻的叶温、玉米的叶部病害，还有花生的根腐病呢及叶斑病呢存在呢扩散流行风险。我们呢需要抓住这个晴好天气，及时呢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开展呢统防统治，降湿控病，遏制呢病害的蔓延。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哎，无情！
1: 哎呀，无情啊，不好了，出事了！
0: 咋了？
1: 厂在张一昌家的粮食让小鬼子给收出来了。
0: 啥？粮食给收出来了？
1: 张一昌被打了，小鬼子还杀人了呢！
0: 杀谁了？
1: 张仔的师叔。
2: 文清，文清啊，文清，鬼子在张寨杀人了。
3: 平安叔，俺都知道了。
2: 哎呀，鬼子乱杀人，咱不能坐着等死啊！
3: 你赶紧去抓去，让俺瞧瞧。

0: 家在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上百条人命呢，你要想清楚。他们不杀人放火，咱们就不动。小鬼子要是杀人放火，咱就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咱就不能坐着等死。买枪，
1: 买枪，
0: 哪来的钱呢？
2: 卖粮，把粮食卖了，省得让小鬼子抢走。一会儿啊，俺到张寨看看，问问到底啥情况。
3: 赚钱了，俺们本事连个村子都护不住，军粮也丢了，俺成了汉奸了。
2: 叔，俺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好在那叔家垛里只藏了一小部分。
3: 都怪俺，早不拉晚不拉，偏偏今天去了，又碰见了龟田和渡边，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2: 小鬼子，小鬼子，能不鬼吗？叔，俺想了，这粮食不能再放在你这儿，得换个地方，要不然太连累你了。
3: 都到哪儿去了？
2: 藏在俺们家寨吧。出了事儿，俺都整。
3: 问题吗？当初还怼你，对不起恁了。
2: 啥都别说了，以后啊，咱更得拧成勇劲儿，跟小鬼子干。
3: 中。
0: 文清，你要把张寨剩下那批军粮运回来。哎呀，出了事儿，鬼子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2: 恁快说。
0: 咱不是要买枪吗？干脆把这批军粮卖了换枪。
2: 哎呀，那不中，那是军粮，不能动，得给抗日的队伍留着，饿着肚子咋让部队打小鬼子？俺说还是各家凑点粮食换枪吧。
0: 中。可这军粮运回来藏哪儿啊？
2: 放心吧，还有办法。
4: 大家把那剩杀尽了啊！
5: 大家都抓紧时间啊！
4: 快点，文清啊！哎，这支军粮就交给恁了。
2: 放心吧，只要有俺贾文清的命在，这军粮就丢不了。
4: 千万小心呐！
2: 知道了，
6: 文清哥，这都弄好了。
2: 那俺们走了，
4: 走吧，
2: 哎，
4: 走
6: 走，
5: 快回去吧，
4: 小心啊，大伙。
0: 小怀，让大家轻点，哎，快点往西海底去搬啊，让小鬼子发现了。
6: 知道了，秦爱叔，你放心吧，
2: 快点，快点。真说，那个换枪的粮食咋样？
0: 我跟大家都打招呼了，大家都挺乐意的。
2: 就是有一点，那天粮食得放在你家。张兆银没事老到俺家转，放在俺家中留下。
0: 哦，行。

0: 慢点。哎，文清啊，咱这八袋粮食能换几条枪啊？啊？
1: 哦，哎，俺也是头一次做这买卖。俺想，要不明天一早俺去趟县城，找一下那个张皮匠，他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八成他能帮咱找到卖枪的主。到时候俺再问问他，这些粮食能换几条枪？
2: 嗯，那是咱拿粮食去换他的枪啊，还是他拿？

0: 情坏在那亮身，
1: 这不一回事吗？等俺找着卖枪的人，到时候大家伙再商议商议啊。啊，不早了，都回吧。
2: 半夜的，你要干啥呀你？
3: 俺愿干啥就干啥，用得着你管？
4: 你爬墙头爬上瘾了，你这么干，俺让不了你。
3: 你这是弄啥的呀你？
2: 我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3: 老四啊，你啥时候都有枪了呀？
4: 有枪咋了？有本事你冲俺来！
2: 我冲你来咋的？我冲你来！
3: 你把枪夫抽起来，快！你听俺的，都是一家人啊。有啥都能说清楚，
2: 说清楚就说清楚。俺看你们弄粮食，俺就跟过来了。没别的，俺也想弄点粮食。你们刚才说啥俺都听见了，不就是想弄几条枪吗？俺可以帮你们弄到枪，只要你们把粮食给俺，俺就把枪给你。
3: 你真能弄到枪？
2: 废话，这是假的吗？这是假的啊？
3: 那你上哪弄啊？
2: 那可就不能告你们了。哎呀，你说俺要是告诉了你们，俺是这啥做生意啊？你说呢，三哥？
5: 嗯，这么难呢？
2: 嗯，
4: 那这枪不买了。
2: 啊？
4: 明天一早上大家伙把粮食就拉回去啊。枪俺不买了，你回吧，这也没你的事儿。
2: 这，三哥。这个枪不买倒是可以，不过你可得想好了啊，俺走也行，你说俺这一走，你们上哪弄枪去啊？啊，你好好想一想，俺可是为你着想啊。
4: 哥啊，老四还没出来呢，俺看呀，八成是在里边聊上了，俺饿了，咱走。
6: 俺得进去看看，里面到底咋回事？
4: 哥，老四没让咱进去，那咱先进去，不是给他添乱吗？哎呀，你听俺的，他没事儿。
6: 哎，行，你先走，你先走。
2: 你再好好琢磨琢磨，踏踏实实的想一想，只要你们把粮食给俺，俺保你们拿到枪，要多少条有多少条。
4: 俺刚才说枪不买了，你没听着啊？不买了，回吧。
3: 老四啊，你三哥都说了，这枪不买了，你回吧，你回吧啊！
2: 行，俺自个儿会走。不买就拉倒。
0: 文清啊，你咋该注意了？不卖枪了？
3: 哎呦！这！
4: 哎，哥，是老四啊！
2: 你俩算啥玩意
4: 儿？啊！
2: 把你自己撇在那儿不管俺了，谁不管你了？啊！
4: 老四，你，俺哥他饿了。这，哎，你有啥事儿你尽管说。
2: 你俩赶紧去跟俺爹妈商量。只要他们往外运粮食，你们就赶紧告诉我啊！
4: 中。
7: 先说，这小鬼子说不准啥时候来，俺看这粮食。

0: 是放在你们家院里面，风险太大。要不你找几个后生放在你们家地窖里，啊，中。一会儿啊就去办。哎哎，你这回到县上找张皮匠买枪，你可要当心点啊。
1: 还有，这老四啊，你得防着他，他看着这些粮食眼馋，俺怕他使坏。
2: 我知道，不过这小子他跟我不敢。
3: 你可要早去早回啊，中了。你们听清楚了？哎呦，新安叔亲口说的，要到县上张皮匠那卖枪，
2: 还特意嘱咐新安叔防着你使坏。哼，哎，你说这个家老三啊。 这自家有生意不做，太便宜外人。
3: 你说吧，老四，咋办？
2: 没事，张皮匠那点底细俺太清楚了。你说他哪儿又录的那么多支枪啊？哼，俺呐，就等着他贾老三上门来求俺。
3: 文清啊，这张皮匠到底能不能弄到枪啊？
4: 俺都问过了，张皮匠也没法子弄枪。
2: 要不，俺去问问老四。
4: 他？
2: 嗨，现在买枪要紧，你就别跟他置气了。哎呀，
4: 三哥呀，你说你这能掐会算的，你咋也求上俺了呢？
3: 你真知道是有枪啊？
4: 当然知道了，俺肯定知道。
2: 不过，你要是求俺的话，
4: 俺就帮你牵个线儿，搭个桥。
2: 俺可告诉你，老四，这个事情关系到贾寨老少爷们的性命，开不得玩笑。
4: 三哥，你看俺像在跟你开玩笑吗？你要是求求俺，俺就告诉你，你不是跟俺说过吗？为了贾寨，你什么事都能做。
3: 对啊，俺说过。
4: 俺就是想看看。
3: 是真的还是假的，老四，你可别胡闹啊！是吧？今儿个说出大天来，三哥要是不求俺，俺高低不能说呀。你先说，俺求，哎，老四，三哥为了。 贾寨的老少爷们，求求你。

0: 三哥，走，你看你这是干啥？那矮树还不行吗？鞭子只有长的，没有短的。
1: 废话，要短的干啥？要打不远，要长的。
0: 那这事包在矮身上，包在矮身上还不行吗？你看你这是干啥？
2: 你要能帮到我们搞到枪，算你为贾寨办了一件大好事。
0: 那你们的粮食可就不能卖了。你们卖了钱他也不管用，你们就用粮食换吧。
1: 啥意思？
0: 那明天我让他们把枪送来，然后你们就把粮食就直接搬俺屋来就行了。
2: 哼，你不把枪交给我们，一粒粮食你都甭想动。
0: 行，那咱就一手交枪，一手交粮，你看行吗，三哥？那你们有多少粮食啊？
2: 七八十斗，
0: 那咱就十斗粮，一杆枪。
1: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这谁定的价啊？这是
0: 议出来的价啊！那你们说呢？
2: 你也做不了主，
0: 我们跟你谈什么价呀？我做不了主，咱们商量好的价，哎，他就算数。那你们说个价吧。三哥，你这是讲价吗？你这是抬杠啊！
1: 你漫天要价就不行，俺就地还钱啊？你不是说价格是议出来的吗？
0: 行，九斗、
1: 六斗、
0: 八斗，这是亲兄弟的价。
1: 你真是俺兄弟啊！七斗半，
0: 这是看在咱爹的份上。
2: 行了，为了半斗粮，你们把死去的爹都抬出来了，你们俩争这么多身份呢？

0: 俺说一句啊，七斗粮，一杆枪，懂不懂？
1: 成交。那咱得先把话说好了，亲兄弟明算账，明天后山，一手交粮，一手换枪。
2: 老四，真的把枪卖给贾明清了？
1: 当然了，俺这回可卖了个好价了。
2: 老四，这不合适吧？有啥不合适？听老四的。
3: 哎呀，大黑，俺咋感觉你有点跟俺不合拍呢？要想跟俺一起干，一切都得听俺的。
2: 老四，你不是说拿这枪打小鬼子吗？咋拿他做起买卖了？
1: 俺做买卖也是为了打鬼子，你懂个啥？

0: 俺得跟你商量个事儿。嗨，有事你就说呗。你干啥来客气啊？
1: 那枪也放在你家，为啥放俺那儿啊？你想啊，那鬼子汉奸啊，经常到俺家去，龟田那个别孙还总盯着老四，俺二娘这也靠不住。俺家哪敢搁枪啊？是，哎，要不歇放窝呢？
0: 你老婆那张嘴，你管得住吗？还是放俺那儿吧。啊，我老了，无所谓了。真要是出了事儿，也不会连累别人。
1: 贤叔，俺还怕你不同意。
0: 嗨，不怕是假的，可有些事儿，你再害怕，也得干吧。
1: 贤叔，
0: 行，就这样定了啊。三哥。
2: 粮食在这儿呢，枪呢？行了，你别瞎摸索了，都是今年的新粮食，乡里乡亲的，你还信不住俺啊？叔啊，亲兄弟明算账，俺看看这粮食也没啥不对吧？
3: 枪呢？
2: 三哥呀，着啥急呀？呼呼。
0: 子弹呢？啊，子弹呢？啊，差不多能有100多发，都在这儿呢，俺也没细数。
1: 老四，你三哥要是不问，你是不是就不吭声了？
0: 叔，
1: 你这说叫啥话呀？这买枪带子弹，这是规矩，俺懂。行了行了，别废话了，粮食带这儿啊，枪俺们带走了。徐怀，来来来。

0: 文灿，开门，是娘。
1: 大黑二黑，
2: 为何你？娘，难道你儿子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啊？你看这啥？
3: 是粮食。
2: 对呀，娘，可不敢让别人知道，快去把门关上。

0: 那么多粮食啊？这是俺靠本事挣来的。
1: 你是不是抢来的？
0: 你可不能再干缺德的事儿了。
2: 娘，你把你儿子想成啥人了？

0: 这是俺花钱买的。
1: 那得花多少钱呢？这么多，
0: 花多少钱都得买。哎呀，俺估摸着这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他狗日的肯定得跟咱争粮食。万一哪天这老天爷要是变了脸，咱可是靠天吃饭呢。哎呀，你说咱娘俩有了这些粮食，那肯定就能熬过去。
1: 那倒也是啊。不过这么多粮食放在这儿，那小鬼子一来不是又给抢走了？
0: 娘，怕啥，俺都想好了。

0: 原洞里和那个粮食啊都藏在一起算了。
1: 哎，不中，这要是被小鬼子发现了，粮食和枪全都保不住。不中，
0: 那干脆发了吧，一人一杆，发了算了。
1: 咦，这些枪啊要握在咱们信得过的人手里，这事儿咱得合计合计。
0: 你回吧，一会儿你老婆又到处找你。哎呀，没事。
2: 西安叔，是俺。
3: 来了来了。
1: 哟，喜怀媳妇儿。
2: 西安叔，俺家喜怀呢？
1: 喜怀和文清刚走啊。
2: 走了？
1: 嗯。
2: 这到底干啥呢？一天到晚也不着家。哎，西安叔。您是长辈，您看着点他们啊，别让他们干那些叫俺揪心的事儿啊。
1: 哎，你放心吧，没事儿啊，你回吧。
2: 行，那俺走了啊。
1: 哦。

0: 回吧，人家那边事真多，我先回去了。快回吧，快回吧！先说，哎，这些枪要发给手脚力所的大男人，还有拿枪给小鬼子干，随时都会送命。我最好找那些没有老婆孩子拖累的后生。
1: 儿子，有这么一个假皮枪鬼呀，那小鬼子和任何人都找不到。我儿子脑子就是灵啊！
2: 娘，你过来干啥？还不上门口去盯着去？
1: 哦，
2: 赶紧回去，
1: 抓住！

0: 哥，你这是干啥去？哥，老四不是说了吗，让咱没事跟家待着，别露头啊！
1: 俺就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四啊，拿枪换粮要干啥啊？还打不打鬼子了？
0: 哎呀，俺是整晚的睡不着觉啊，俺就是想不明白，枪都卖了，还叫啥抗日别动队？
1: 哥，你小子，
0: 哎，行了，你甭管了。 谁？文清哥，
1: 哎，
0: 有事儿啊？
1: 屋里说，屋里说。
0: 哎哎，来。

0: 咱村各家都出粮换枪，你们哥俩知道吧？
1: 知道，
0: 啊，知道归知道，大三哥，俺们家没有余粮，
1: 是吧？就是，
0: 不是让你们出粮食，出力就中。俺们换枪，就是为了拉人打小鬼子。俺今天来啊，

0: 就是要问问你们，入伙不？
1: 这还有啥说的？俺入伙。
0: 二飞，你啥意思？说。
2: 俺没啥意思。曹三哥，这打小鬼子是好事儿，俺也想干。可是你也知道，俺们俩现在是你家老四抗日别动队的人，是吧？那这个事儿怎么着也得先跟老四商量商量，你说是不？
0: 也是啊。哎呀，这个事儿啊，你们自己掂量掂量，愿意干就干，不强迫啊。
1: 二黑，你咋那么不识抬举呢？文清哥，
2: 哥，这事儿啊，得跟老四商量商量。
1: 跟他说啥啊？他把枪都卖了。哎呀，
2: 他卖枪也好，不卖枪也好，这事儿啊，咱得跟他说说去。小宝，他假扮清叔大拐子就大拐子，他是干啥的？他是鬼子的维持会长。
3: 这大黑二黑的名字给勾了，我就说嘛，这俩靠不住。
0: 这俩小子还得看老四的眼色，不要他。咱在小鬼子眼皮子底下拉队伍，人在精，不在动，就剩这些人。
3: 行，那今晚上我就把他们几个找来，把枪先发给他们。
0: 不中，这枪不能现在发。还得再跟他们聊聊，那才踏实。
3: 中，那枪就先放这儿。
0: 这枪老放在你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夜长梦多呀。
3: 可咱也没别地儿放啊。
0: 那张兆银那个龟孙，让俺给维持会找个房子。
3: 你咋就扯房子上呢？这跟枪有啥关系？
0: 咱就给他找个房子，平时啊，咱就在那儿待着。那小鬼子找咱也上那儿找，那就不会到家里来找麻烦了。
3: 哎呀，可咱村里边哪有多余的房子？再说了，谁愿意把自家的房子拿出来给维持会用啊？
0: 别急啊，一会儿想想，一会儿想想。三叔，这地方挺大，俺家正好还有点破桌子破椅子，到时候搬过来，这儿就是正儿八经的维持会了。
3: 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0: 俺记得这个台子是个空心的吧？俺小的时候还藏进去过呢。
3: 是。
0: 啊。
3: 你要干啥？
0: 俺想把枪从你家拿出来，藏到这儿呢，土地爷脚底下。
3: 你这可不行，这成了维持会，小鬼子随时来这儿歇脚，哪敢把枪放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
0: 就要放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打死他们都想不到。
1: 二娘，你开门，俺找老四真的有急事儿。
4: 文灿不在，以后啊，你们也别再来找他了。
1: 二娘，俺知道老四在，您这让俺进去。
4: 不成，文灿就是被你们俩给带坏的。俺不是看你们俩从小那一爹没妈的可怜呐、俺早就不跟你们俩进。
1: 谁说的啊？俺哥俩把老四带坏了。那村里人还说是老四把俺哥俩带坏了呢。
4: 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算账。
1: 二娘，你别生气，你让俺俩进去，俺告诉你是谁说的。
4: 我也不想知道，你给我滚！
1: 二黑，走。
3: 真是个倔老太太。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俩刚才在你娘嚷嚷啥？到底啥事儿？
1: 在屋里说，在屋里说啊！
2: 到什么屋里？
0: 就在这说。
1: 老四，俺昨晚就想问你，文清哥都拿粮食换了枪要打鬼子，咱抗日别动队啥时候动？
3: 就这事啊？着啥急呀、啊？
1: 咱要是再不打呀，
0: 俺就
3: 你就啥？
0: 俺就跟文清哥打鬼子去了。
4: 哥呢？
2: 瞧你这胆！
1: 老四，俺是明人不做暗事，实话跟你说吧，俺就是想偷文清哥，可俺也不想抛下你，俺就是想打小鬼子。
0: 好，这话听着像个爷们儿，咱们都是为了打鬼，你们想跟俺三哥干，俺不说啥，可是你们以为就俺三哥他们有了长枪，他们就能打鬼子了吗？俺们都不会使，他们能会使那些长枪吗？今生都没影子了。就俺三哥和喜怀他们几个棒槌，他们能玩得转吗？再说了，这别人不了解俺三哥，俺还不了解他吗？就他那胆儿，你别看他平常人高马大的，他也就是嘴好使，平常放个炮仗都哆嗦，你说他敢玩枪？他也就是欺负欺负俺，可俺平常那是让着他呀。今天你们看看，我非找他算账不可。
4: 哥，俺觉得老四说的对，
2: 这。

0: 这回能顺着安稳叫了吧？啥时候把这些全用了，啥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那才能睡个安稳觉。对，走吧。
1: 老四，大黑怎么样？大黑跟他分了。 二黑虽然没说话，可人家毕竟是亲哥俩。难说，
0: 哼，俺早就知道，这哥俩就是怂货，
1: 这也不能怪他俩，是背后有人搞鬼，拆俺的台。
0: 这是谁呀？
1: 还能有谁？俺家老三呗。哎呀，俺家老三用粮食。
0: 换了咱的长枪，
1: 吹牛说要拉起队伍打鬼子，这大黑就动心了，投靠老三去了。
0: 那这怎么办呢？老三是你哥，都是一家人呢。
1: 俺哥咋了？敢挖俺的墙角，俺一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他拉不成队友。
0: 那咋弄啊？

0: 雪哥，这么早从地里回来了？哎，
1: 我今天有点急事，我先走了啊。哎哎，
2: 媳妇，啊，弄啥嘞？长话短说，嗯，你是。

0: 不是想找贾文清说那发枪拉队伍的事儿？你连这事都知道啊？老三老四那是一家人，我们天天跟老四在一块儿，这点事儿能不知道？
1: 对呀，
0: 一听说贾文清要发枪拉队伍，我们真想弄他那伙儿一起打鬼子，
1: 一起改回。
0: 可是这事儿越想越不对呀、啊。
1: 咋不对了？
0: 贾文清是维持会长吗？
1: 是啊，
0: 说明了是替鬼子办事儿，暗地里为乡亲们说话。他们家老五老六可都死在鬼子手里，他怎么去报仇？怎么就突然间说起要打鬼子这事儿？
2: 俺俩就觉得这事儿不对，所以就去找老四摸摸底。没想到还真将俺俩给弄明白了。其实啊，贾文清和贾文灿就是一伙的，条枪在他哥俩手里是倒腾来倒腾去。这回老四把枪给老三，老三骗完大伙的粮食交给老四，老四转手就把粮食拿去卖了换了大洋，他哥俩平分。
1: 平分？
3: 乖乖，看来我这是上当了呀。

0: 说，俺想好了，俺要跟你打鬼子。
1: 中啊！俺一会儿就给你加到名单里。
0: 哎，
2: 文清，文清，
3: 哎，大黑，你在这干啥的？
0: 咋了？你瞪啥眼睛？俺就不能在这儿啊？
3: 那你也不是老四那人吗？那你在这就是不合适。你咋了？看来人大家说的对啊，这老三和老四果然是穿一条裤子。
1: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啊？
3: 文清，你啥时候给我发枪了吧？
1: 还不能发着呢。
3: 不能发？咋了？你不会是为了挣钱把那粮食给卖了吧？你不要忘了，那枪是大家用粮食换来的。
2: 喜欢，你胡说什么你？
3: 啊，不中，你把那粮食给我吧，我回去没法给俺媳妇交代。
1: 中，一会儿俺就把你那份粮食退给你，俺可以把枪退给老四，把那些粮食都拉回来，统统还给大家伙儿。啊，咱这队伍不拉，哎，啊，不拉了。但是你想好了啊，小鬼子来了咋办？等死是吧？中，你等死吧。
3: 不，文清，我不想等死，我也是一心一意的想跟着你。
1: 行了，俺都知道，是老四使坏了是吧？是老四想在这一带占山为王，对吧？
3: 不是老四，不是老四，
0: 是不是栓柱和声望他们？啊，
2: 喜欢，你不知道文清和文倩他不是一路人啊。
3: 先说，我还不是心疼那些粮食。
1: 要不你看看？
3: 哎，不，哎呀，你叫我看，我又不识字，你就说有我没有我就行了。
1: 没你，
3: 没我？
1: 嗯，
3: 那没我的大黑来干啥的？
0: 咋的？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成吗？你有媳妇儿啊？
3: 这我有老婆咋了？我有老婆就得怕死？你咋那小看我干啥的你？
1: 俺们这么做呢，也是为你和你媳妇着想。
3: 嗯
1: 啊，万一……
3: 哎呀，这怕啥万一了？不怕，我也想明白了，不把这小鬼子赶走啊，那守着老婆也不安生。你给我写上，这粮食啊，我也不跟你要了。啊，
1: 哦，中，算你一个。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

0: 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

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首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圆梦清华。近日，渤海大学组织学生集中收看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线上直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在锦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
0: 2026年高考录取帷幕全面拉开，一封封承载梦想与荣光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奔赴各地学子手中。7月18日，我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顺利圆梦顶尖学府。11载寒窗笃行，他以持之以恒的拼搏，书写了独属于此。

0: 自己的青春答卷。
1: 哎，你好，邮政的李子睿同学是吧？
2: 啊，对对对。
1: 清华通知书到了。
2: 啊，太好了，真的。
1: 对，我先预约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2: 好好，我们都在家啊。
1: 好嘞，我10多分钟到啊。
3: 为第一时间传递金榜喜讯，一大早，中国邮政投递工作人员便细致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剩下的荣光时刻。
1: 你好，李子睿先生。
4: 锦州邮政对您表示祝贺。
5: 好。
4: 祝你未来学有所长，一路生花。你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加油！
5: 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然后觉得自己这个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吧。这个专业呢，我是在之前准备这个枪击面试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入了解过了。然后关于这个大学这个开学这个各种考试，我也是在之前学习枪击的时候也是一并学习。
3: 在师长眼中，李子睿踏实勤勉，自律坚韧；在同龄人中，他沉稳内敛，笃学善思。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细研，是日积月累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不懈。高考落幕，他并未松懈懈怠，而是提前规划暑期生活，蓄力充电，充实自我，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5: 这个当然是利用这段时间来进一步的提升自我，比如我现在就在预习这个大一这个数学和物理的课程，然后并且这个进行这个英语口语的准备，然后为这个4级和6级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我相信我这20天的准备，一定会在我这个大一这个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
3: 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新程。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子睿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护、细心陪伴，以及学校老师的谆谆教诲、用心栽培。看着学子硕果累累，圆梦理想学府，家人与老师满是欣慰与骄傲。
6: 首先，再次恭喜子睿圆梦考入清华。
5: 谢老师，
6: 其实3年来他的成长我们看得见，考入清华是一个开始，希望他继续保持热爱，继续努力前行，奔赴更好的光明之路。
7: 我很欣慰，就是孩子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考入理想的大学。这份通知书的取得是他自己日复一日坚持的结果，然后也感谢所有栽培他、陪伴他的老师们，然后感谢孩子自己的坚持。希望他在这个进入学校之后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能够稳步的进步成长，然后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3: 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奔赴山海，未来可期。对于全新的大学生活，李子睿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目标。
5: 目标就是在大一时期我要学习这个数学和物理这个理论基础，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为社会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一纸录取通知书是10余载寒窗苦读最珍贵的勋章，也是少年奔赴广阔未来的全新船票。愿李子睿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知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0: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8: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

0: 大约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1: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2: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0: 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3: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4: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四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3: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的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1: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0: 日前，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3: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历史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动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0: 在攻城的关键时刻，一面登城红旗闪。

0: 先飘扬在城墙上，它是胜利的象征，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回溯那段攻城的战斗场景，从登城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三年二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登城红旗，它是原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锦州攻坚战中突破城垣后插上北城墙的攻坚战旗。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是东北野战军敢于夺取胜利、善于夺取胜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城市攻坚战，对整个辽沈战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面红旗见证了东北野战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见证了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进程。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开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伟大历史新篇章。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先以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城墙及附近的工事，打开了城墙缺口，向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在城北，3纵7师19团1连作为尖刀连，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一连一排排长李世贵一马当先，纵身跃出战壕，率领一排战士发起冲击，仅用14分钟便越过300余米的开阔地，冲到城墙下。国民党军随即发起猛烈的反扑，战士傅开昌第一个冲向城墙缺口，新战士黄德福举着红旗紧随其后，一颗颗炮弹打来，泥土和弹片飞溅。突然，一颗子弹划过黄德福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冲在前面的战友傅开昌、卢炳仁掩护他高举红旗迅速登上城头，并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墙头上，引领突击部队冲入突破口。红了眼的国民党守军用全部火力封锁突破口，任凭子弹穿梭，黄德福顽强地扶住旗杆，战旗在硝烟中迎风招展，红旗在城垣上飞舞，如同冲锋的号角，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前进。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如潮水般涌上城头，插向纵深。与此同时，后续部队沿着突破口顺利攻入城内。经过31小时的激烈战斗，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锦州的解放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路撤向关内的通道，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的硝烟已隐退到历史的深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和当年那火红的攻坚战旗一样，将永远在人民心中高高飘扬。党旗所指，战旗所向，革命先辈决战决胜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为深化校社共建，丰富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工的业余文体生活，舒缓日常工作压力。近日，古城街道女儿社区联合饶二小学举办羽毛球友谊交流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人员轮流上场挥拍竞技，大家默契配合，认真比拼球技。一旁围观的师生有序驻足观看，不时为场上人员加油喝彩。运动过程中，社区与学校人员相互切磋、闲谈交流，既切磋了羽毛球球技，也拉近了彼此距离。此次羽毛球联谊活动以体育运动为纽带，搭建起女儿社区与饶二小学沟通互动的平台，增进校社双方的感情联络，展现出工作人员与教师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女儿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常态化开展文体、志愿、宣教等共建活动，凝聚校社合力，携手做好辖区文明建设、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为提升教师观察与解读幼儿游戏行为的能力，搭建教师互学共研的交流平台，近日北镇市第五幼儿园开展倾听游戏故事、见证幼儿成长户外游戏观摩活动。活动采取现场观摩与故事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教师们分组走进各班级户外游戏区域，细致观察幼儿在游戏中的真实表现，如何自主选择材料，与同伴合作互动，尝试解决问题，创造新玩法等。此次活动通过现场观摩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提升了观察幼儿行为细节、解读游戏故事所蕴含的发展价值，并据此优化教育支持策略的专业能力，也让观摩者透过游戏故事真切感受到幼儿的成长轨迹。下一步，北镇第五幼儿园将继续深化游戏故事研究，支持幼儿在自主游戏中获得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进行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也推荐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给我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畜生！你这个畜生，完蛋！

0: 咱们修化楼是为了保护咱呀，
1: 你个孽障！哎，

0: 前の親父はちょっと脅しただけだ。これも我々が共存共栄するためだ。中井君、分かってもらえると思うが、ここに砲台を建設する理由はだ、お前たちのふるさとのためなんだ。
1: 哥，别争了，
0: 滚！龟田子，龟田子，哎，下面请。哎，你可别损啊！能出的这个好主意，这下倒好啊！你缺德巴闭的，张兰姐。是缺德谁知道，就你家张赵总干的那点缺德事儿，俺就是挖了你家祖坟也不为过。
2: 你咋了？
0: 还有，
2: 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你给皇军选地址的时候就没有存着害俺们贾寨的心？
0: 俺选了地址，那只不过是看了你们家的风水灵嘛。那好，想这馊主意，这是爸，这是祖坟。
2: 笑话，俺要是坏你们家祖坟，用得着这么费劲吗？俺告诉你，这一定是有人暗中挪动了做标记的日本企业，知道吗？
0: 好，文生，何を話してるんだ？
2: 龟田さん，有人故意搞破坏的干活，这个地方对皇军大大的不利，不适合建炮楼。
3: 我看来，
2: 我的风水先生的呢？这方圆百里的山川树石俺都清楚，这个地方是张寨和贾寨百年前为了争风水用沙石平地堆起来的，地基不牢固。
3: 后代建设主义，我看哪意思？
0: 高文生，お前は我々の友人、いいやつだ。しかしこの辺りには敵がおり、我々を貶めようとしている。
4: 魏天君说，有敌人在你们贾寨和张寨之间捣鬼。
2: 哎，是了是了是了，哎，俺一定配合你们抓出敌
4: 人。
0: よし分かった。高文生，ならすぐにその場所へ我々を案内しろ。
4: 魏天队长说，让你带着我们现在就去看看炮楼的位置。

0: 司令部から緊急会議の収集だ。すぐに出発する。砲台のことはまた明日仕切り直しだ。全体出発よーい。
1: 啥？假文青拦着鬼子不让挖老张家祖坟？
2: 废话，俺亲眼看见的。
1: 这个假老三，俺好不容易想出个报仇的主意，没想到让他给搅了。
2: 不是，我说你三哥这脑子是不是，就是胳膊肘往外拐吗？这不是，
1: 不行，俺得找他去算账。
2: 哎，你别动你的腿，
1: 你放下。
2: 你的腿不行。你的腿好厉害了，
3: 好出来
2: 干啥呀？
1: 张三，小鬼子要挖张三家祖坟的事，是不是你搅黄的？
2: 是啊，咋了？
1: 为啥？
2: 俺不能看着你挖人家祖坟不管。
1: 那是张义仓家祖坟，是他的仇人，杀父仇人。
2: 人有头债有主，你不能因为张兆斗就挖人家祖坟不是？再说了，那都是私仇，现在是国难当头。
1: 呸！你就是想巴结张兆银，你个狗汉奸！

0: 家门前等你。
1: 娘，你有没有事啊？
2: 没事，娘，俺没事。
1: 淑娘，你忒狠了吧你！文灿是不是你亲小叔子？你拿起个扁担就抡呢你！
3: 他骂文庆是汉奸，还上手打人。
1: 咦，他咋就不能骂几句呢？他给日本人做维持会长，给日本人做事儿，还不让人说两句？
0: 叶行长，你咋也这么说呢？
1: 咋了？我不能说吧，自从文柏不在，说他娘啊，一天没事儿就往你这个小叔子身边凑。你们有那么多话要说吗？
3: 娘，
0: 你说啥？
3: 这都说啥呢？娘，
0: 行啊，二嫂，咱走，二嫂走，走啊！
1: 这两个小叔子，一个让扁担抡。一个呢，连说一句都不中。这要是媳妇儿和小叔子有啥事儿，我的天哪，这家门之不幸啊！
0: 娘，你这说啥呢？
1: 走，跟娘回去。
4: 一三哥，你别难受了，祖坟总算保住了。
5: 小鬼子真不是人了，荒岛乐土，大东亚古路都跑祖坟了，还乐土，还古路了，呸！哎呀，
6: 我就闹不明白，赵云给小鬼子办事儿，这日本人怎么一点不给面子？
5: 小鬼子根本就不要把咱中国人当人呐！哎呀，
6: 这次啊，多亏了文庆，赵英赵的在小鬼子面前连屁都不敢放，那可是他自家的祖坟呐！
5: 再想想，咱张家人把人家爹都杀了，人家还这样帮咱。贾文清仁义呀，
6: 这就是您选的地址，你看咋样？这块地方啊，既不挨着张寨，也不挨着贾寨，既挖不了你家祖坟，还能向小鬼子交差，一举多得。
4: 只要不挖俺的祖坟，也不看你们贾家的风水灵，这贾家张家两家能够相安无事，桂田队长还能满意？我还说什么呀？
7: 中江君，ちょっと来たまえ。
8: はい。
7: 文生、どうしてここがいいというのだ？
4: 问你，为什么把我选在这儿？
6: 风水宝地呀，在这儿建炮楼最好。
8: 彼はこの土地では福があると言っています。
5: よしよし。隊長、カー会長の言う通りだ。ここは絶好の立地条件だ。西に関西、東に朝鮮、砲台はここしかない。我々帝国軍人、河湾県に行くにもとても便利で、至宝の土地だ。
8: 风水宝地。
7: 嘉文生、お前の選ぶ目は確かだな。
9: 太君、太君、
10: 哎，
9: 太君，
10: 什么人？哪里来的？
9: 我是风水先生，我有事儿要告诉太君。
6: 怎么了？他叫李半仙，俺的同行，
9: 同行是冤家。
7: 我等了呗，直接过去。
6: 糟了，李半仙咋来了？他跟文清两人有过节，他来了，准没有好事。
11: 看看他到底要干啥呀？
9: 哎，太监。

0: 你的太监，
1: 叔叔，
0: 俺听说太君要在这儿改炮楼，俺就赶过来了。
1: ここに砲台を作ると聞いて飛んできました。
0: 贾文清，
2: 嗯，
0: 这地儿是你选的吧？
2: 对啊。
1: 你瞒了别人，你能瞒了我？
0: 你选这个地儿是大凶之地，换句话说，那是死穴。
1: 走啊！
3: 看出来了是吧？俺选的这地方好吧？俺选的这地方是大吉大利之地呀、啊！好，我再过
0: 去多一点嘛。哎呀，这赶路路到主人人死啊！
1: 我がここにあれば、在那きまた時は指名的な打撃を受けるでしょう。是吧？
4: 行。そのため、カー会長の命にこの岩台。
1: おお、そういうことか。しかしなぜアーマーを当てているんだ？
3: ちょっと聞いてきます。对啊，那个桂田队长问你，你咋不好好说话？你嚷嚷啥？你急啥呀？他急啥呀？他。
1: 啊，
3: 你急啥呀？你急啥呀？哦，俺知道了，这地方是你家祖传的地产，你不愿让皇军白用，你还要跟皇军要钱？你跟皇军要啥？
0: 你胡说八道！你，
4: 哎呦，可能磕死他嘞！
5: 谁用？
3: 他就是个骗子，
4: 快滚！你不想要命了是吧？
5: 你还要不让你不喜欢
6: 了？我可是看风水为生，走开。你钱来给我，要不然我可跟太君说啊！
5: 你说我这不是败家吗？
6: 啊！
0: 你得太熟了吧？
5: 滚！
0: 我滚！你这……哎呀！哎呀！
7: 風水が良いというのなら、我々皇軍にとってもいい土地だ。全くもって申し分ない。砲台はここに建てる。
1: 哎呀，你们这是干啥呀？
8: 哎呀，我们听说你有危险，哎、大家来给你助威来了。
9: 哎、呀，他三叔
6: 啊，
9: 你没事吧？
6: 没事，这不好着呢吗？你爹那死穴子没有被识破吧？
3: 识破了，一眼就识破了。
1: 这不是张会长吗？
10: 问什么？
9: 大爷，你咋来了？
10: 遇险了，问请帮咱保住了咱的祖坟，俺来看看他。问请啊，小鬼子没有刁难咱吧？
3: 扛得住，扛得住。
10: 啊！
3: 一点，
10: 那着那着。俺还有话跟恁说嘞。
3: 哎呀，有话恁就说
10: 啊，
3: 这就算了。
10: 哎。那咱回屋里说，
3: 哎，屋里说，屋里说，走走走，
11: 来来来，哎，王会长，哎，里边请，里边请，
10: 好好好，
11: 坐，
10: 哎，中中，
11: 文清啊，
3: 哎，
11: 多亏了恁了，受老夫一拜，
3: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张会长，坐坐坐，
11: 来，
10: 中，
11: 我想了想，要想睡俺们觉啊。得到隐宅呀、啊，那边真没有小鬼子。哎，俺一来呀、啊、是感谢恁保住俺家祖坟，二是求恁帮俺看看俺那隐宅。
3: 张会长，
11: 啊，
3: 你怕啥小鬼子呀？
11: 啥？
3: 赵银在呢
11: 呀。耶。行，快不要提赵印了，那也看见了，那小鬼子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唉，生逢乱世，生死就在一念之间。唉，所以啊，俺想。

0: 还是遭做准备吧。
1: 你那个阴宅应该早就定了吧？
0: 哎呀，这让孝贵子一闹呀，俺怕坏了风水，心里别扭。所以俺想求奶奶给俺看看，要是中的话，俺想提前把那墓穴修好，早早的预备一下。
1: 俺看看啊。
2: 怎么他都不知道知足啊！啊，我们贾家人帮你们保住祖坟就不错了，还想让我们帮你修坟？你想得美啊你！
0: 行，看老四还记着俺个仇了。
2: 记着仇？我告诉你，张一仓，这杀父之仇不用再签，我跟你们老张家没完。把鬼子的高药旗插到你们家祖坟上，那只是个开始。
0: 啥？那鬼子旗插俺祖坟是能干来？
2: 你以为是谁呀、啊？
3: 你胡说啥？你摸大摸小，你出去！你给我出去！
2: 哼，啥东西？
0: 这，哎呀，
1: 张会长，你别听他瞎胡说啊！你交给俺的事儿，俺一定办啊！
0: 哎，恁是恁，他是他，不过恁爹的事儿啊，也确实怪。过去了，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哈。文清啊，明天恁能帮俺看看俺那墓穴吗？
1: 中，明天俺准去。

0: 张保长，这个蟹真是天赐的。你看看，此蟹在祖坟中间，遥望苍穹，大吉大利。
1: 哎呀，文清啊，多谢恁了。恁看，俺啥时候能破土动工啊？
0: 七日之后即可修学。
1: 中。哎呀，要是赵熙在就好了。
0: 赵寅赵总为什么没有来啊？今天没来就算了，但是墓穴修好那天，赵寅赵总这俩

0: 啊，日本人真把咱往死里用
1: 啊。就是啊，让咱干上好的活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没有人给咱撑腰，咱那么威风，
0: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威风管啥用？
1: 威风管啥用？弄啥？阿文呢，咱正当队是不是不管到哪儿人都好吃好喝伺候着啊？
0: 那是

0: 那你们村的小妞怪水灵的，
1: 那里人的秀英早跟人家宅的金生定亲了。
0: 金生
1: 啊，
0: 是跟着贾文景当兵那个吗？
1: 可不，就是他。
0: 哎，咱是不是应该督办一下南陵的治疗任务了啊？
1: 对呀、啊。

0: 文清哥，俺回来这么长时间，还没去看过秀英嘞。
1: 你现在不能去。
0: 那啥时候能去？
1: 等风头过去再说吧。你当过兵，和小鬼子打过仗，这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你去看秀英，这要是让张兆银、张兆斗知道了，就麻烦了。
0: 哦，哎，要不这样吧，文清哥，你帮俺给秀英带个话，你就说，俺一直挂念着她嘞。
2: 河湾县城乱颤，大日本皇军征粮队队长张兆斗。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4: 干啥？当然是征粮了。
3: 我们家没粮。
4: 没粮？有人啊？
5: 去吧去吧
1: 去去去。
4: 吓人的秀英，
6: 我要和秀英姑娘好好谈。
7: 别怕，秀英姑娘，听说你跟贾寨的金生定了亲。
3: 是，从小定的娃娃亲。
7: 哦，这个金生参加的可是国军啊，八成早就被皇军打死球了。不如你跟着我吧。哎。
1: 干啥呢？

0: 秀英。
1: 你不是帮宜参哥选立休穴的吉日吗？
0: 啊，对对对，明天，
1: 我专门过来请您的。哎，千万别忘了明天过来。
0: 忘不了，放心啊。
1: 那我走了，哎。
0: 修穴的日子，让你过去。
2: 那修穴这么大的事，那张兆银、张兆斗肯定都在。老天开眼，我明天就结果了那个鳖孙。
0: 他们就是在，也一定带着征粮队那几个混蛋。
2: 那咋办？
0: 只能智取。穴要天定，也在人修。这个穴浅了，
3: 浅了。
0: 嗯，
3: 好办，接着挖呗。
0: 深了又寒，
3: 那咋弄啊？
0: 暖。
3: 暖？
0: 嗯。
3: 咋暖呀？
0: 叫你的儿孙在底下住上三天三夜。就是不知道你们家赵银他有没有这份孝心。
3: 不管有没有孝心呐，都得暖呐，将来睡在里边是俺呐，必须按照俺的意思来呀。
0: 那就中。
4: 咱们亲，信口开河了吧？
3: 你这不瞎扯吗？你闭嘴。哦，小辉子让你弄这弄那，恁可没。现在让恁为爹做点事儿就不中啊。不要叫俺爹，俺没有你这不孝顺的儿子。
0: 这祖坟风水关系到儿孙的前程，暖穴不光是为了你爹，也是为了你自己呀。
3: 你看看，
1: 爹，不是俺又没说不给你暖，是不是？
0: 放心啊，孝心啊，儿子我有。
3: 啊，
0: 这穴要暖上三天。三天之后滚油泼穴，还要点火耗油，这样你这个穴呀、啊、就成了热穴香穴了。
3: 中，咱就用那个香油泼穴。哎呀，俺大小就喜欢吃香油啊，没想到到了阴间还能闻着味儿来。
4: 将军啊，这照着你意思办了，这穴不就成了油炸穴了吗？
3: 去！咋话一到恁嘴里，就恁不中听了？

0: 屁主意。
1: 哥，你说有鬼吗？
0: 有。
1: 啊？
0: 我看你就是个鬼。不做亏心事，怕啥鬼敲门了？
1: 咱可真没少干亏心事儿。
0: 那是你。
1: 哥，哥，起阴风了，肯定是起阴风了，哥，哥，起阴风了。
0: 哎呀，你这吵吵个啥了？这不有俺在的吗？
1: 哥，你冷不？
0: 你说呢？
1: 那俺帮你回家拿双被去。
0: 啊！哎哎！
1: 啊？干啥？
0: 不用。那要是一走，这不就是俺一人了？
1: 那俺回去拿被啊。
0: 不用了，还不冷。
1: 那你刚刚不说还冷吗？
0: 俺这会儿不冷了。下来。
1: 啊？
0: 下来。
1: 那你不是说冷的吗？
2: 你躺着，
1: 我
2: 把俩人挤一挤，就都不冷了。躺着。
0: 咋样？突然一阵阴风刮来，把俩人吓得呀。这是老和尚耍大刀，那是浑身大颤呐。嗯，
3: 后半夜了，该暗处。

0: 弄啥嘞？在家越琢磨越不是味儿，你说这坟地里面阴气重，你们两个又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儿，这万一碰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1: 你上哪骂人了？滚！
0: 你看，俺好心好意的给你们送福来避避邪，还骂我，好心没好报。得了，走了。
2: 哎，别！哎，文清，文清，
3: 文清，
2: 哎呀，文清，你走啥吧？哎呀，
3: 哎呀，赵总。他就是个混球，你理他干啥？啊，
0: 俺也就是冲着你，要是就他一个人，俺才不管呢。来，拿着。啊，
4: 两道灵符。
0: 哎呀，行了，没什么事了，俺就赶紧走了啊。
2: 哎，文清，哎，文清，哎呦，
3: 既然都来了。要陪俺聊聊啊，
0: 聊聊。
3: 那个，跟你打听个事儿啊。你想着这个暖穴这法子，真能管用啊？
0: 听你这话，你还是不信我呀？你把符还给我，走了。
2: 不，信还不行吗？
3: 文清，俺知道你那本事大，顶子多。你看看能不能再给想个法子。
2: 那个，就别再让俺躺在这穴里了。
3: 哦，俺可不是因为害怕啊。
2: 是因为俺那个公务多，好多事还没办来。哎呀，
0: 除了暖穴，他也没有别的招啊。不过呢，可以换人。
2: 换神？
0: 对呀。暖穴这事儿，不光儿子行，没出五福的侄子也行。
1: 啊，咋不给你呢？
0: 按道理来说啊，儿子最好，侄子次之。
2: 哥，风水这事儿是大事儿啊，咱能用好的就不用次的，好歹就三天，你咬咬牙就挺过去吧。
0: 不过呢。哎呀，今年正好赶上是你的阴盛之年，那赵斗呢是阳盛之年，也就是说，赵斗暖穴应该比你的效果好。
2: 啊，这
3: 哦，哎，赵斗，听见没有？听见文清说啥了？这风水这事儿，它是个大事儿啊，能用好的，你绝不用次的，是吧？那个。哎，好歹只有三天，你咬咬牙就过去了。
1: 哥，这，哥，
3: 你听，
1: 别往上打，大哥。张文清，那个别死人。
3: 睡进去了。现在去毙了他！
0: 不急，一切尽在掌中。
2: 赵斗哥，赵斗哥，
5: 队长，
2: 赵斗哥，
5: 队长，
2: 赵斗哥。
1: 耶，你又咋才来的？
5: 队长，
2: 赵斗哥，
5: 去！
2: 快点找个人帮我暖穴，阿宝，恁替得找豆哥，
1: 俺
5: 让你替就替，
2: 咋那么多废话？
5: 不是俺不替，俺一个外人，替了，怕穴暖不过来，
2: 俺不管暖不过来，就是俺亲爹，
1: 是。
5: 咦，墨迹个啥？快去呀！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管金哥，哎，都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1: 走，走。
0: 哎，等等，
1: 你们说这么好的油，咱不能白给张兆斗喝呀？咱得用它先炸了油饼。
0: 好呀，咱们先炸油饼，后炸张兆斗。这话说的对劲儿，中。炸油饼，炸油饼。

0: 心，说不定啊是马宝的秋火怕冷，烤火给烤着了。
1: 放娘的屁！
2: 队长，你说这人会不会给烧死了？
3: 谁被烧死了？
0: 文清哥，文清哥，
4: 张兆统，你怎么把你大爷的血给点了？
1: 这不是我点的，我让麻包替我暖血的。
4: 你让麻包暖啥血呀？你说说你咋跟你大爷交代吧你？
1: 你千万别告诉我大爷，我求你了。你要多少大洋？我给你，你找人再帮我把血给修了。
4: 现在就想点把火把你给烧死！
1: 你江文清，你别动！不管，都别动！
5: 哎，
1: 周队长，咱们队长，队长，没事吧？
6: 啥？张兆斗没死？那天烧死那个人是谁？
3: 要俺想，应该是张兆斗的手下。那个小子啥坏？

0: 都想得出来，那你就杀了他。
1: 你去哪儿杀他呀？
0: 告诉俺，他在哪儿？
2: 听说让小鬼子调去炮楼干活了。
0: 好，俺找他去。
1: 你别急，金生，你就听俺的。杀人偿命，啥时候都变不了。俺爹也是被他害死的。
2: 我们现在没办法，成人小不忍则乱大谋。
0: 文清哥，俺也不能老在这待下去了。俺听说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打鬼子杀汉奸，俺找他们去。
2: 你上哪儿找去？你这么漫无目的的瞎逛，很容易让小鬼子抓住。要俺说，就再等等，啊，等有了消息你再走。
0: 说的咋样？

0: 小杨同志，我们已经把鬼子甩掉了，你再往西走五里就是刘家庄，到那儿之后和于团长会合，你带领大伙先走，我和文美断后。
1: 走。
0: 小豆，咱也撤吧。
2: 不行，万一有敌人上来咱们得挡住啊。
0: 小豆，一会儿鬼子来了，你让俺搭枪吧。
2: 不行，这不是闹着玩的，想使枪啊自己从汉奸鬼子手上夺呀，别老惦记俺的。拿这个。

0: 说书的怎么和你在一起啊？嗯，还穿的八路的衣服。俺请他来说书，他穿的单薄，俺就借了一套衣服给他，他就是个说书的。你说他是说书的，我就相信。你当我傻呀？有本事说上一段给我听一听。要说不上来，我就地把你俩枪毙了。
1: 你绑着俺的手，俺咋说？
0: 王站长。

你装的真像啊！老实说，你们是不是来侦查的？说实话，我饶你们不死。俺是地道的说书先生，那就给你来一段双枪陆文龙。

0: 们只惨世上无忠孝，不论人间。
1: 好，老师好，
2: 老师好，
1: 啊，
2: 哪好？
1: 混蛋，谁让你在这胡咧咧了？
2: 哎，你说，俺是不是说书的？
1: 你少废话，何班长，
3: 是，
1: 把这两个八路给我压下去，明天找人处置。
3: 是是。
4: 哎，他就是一说书的，为啥不让走？
1: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给我押走，
3: 押走。
1: 哦，快
4: 点，走。
5: 小总，咋样？啊，没事，明天就一了百了了。都怪，非要抢那枪，把你也给害了。这会儿就别说这个了。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倔，不听俺的话。
1: 俺不能撇下你，要死，咱们一起死。
5: 查文白同志，你懂不懂啥叫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是为了死，我救你干啥呀？
2: 交给皇军请功，就这么给毙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6: 哎呀，你没看见吗？这就是两个小兵啊，没啥利用价值。你就是交给皇军，他也是个毙，是不是？咱们自己处置，省得麻烦。
1: 看，
3: 去，快点！
1: 看什么看？快点！
7: 行，何班长，
3: 是，
7: 你们四个弟兄在这做警戒，下边的事情由我来处理。
3: 哎，队长。杀两个八路，你还亲自动手啊？
7: 做到万无一失嘛。走，
3: 是。哎，你们四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们两个这边，
8: 走，
3: 你们两个这边。
8: 好。
3: 哎，快。

0: 站住！对不住了，二位，我该送你们上路了。跪下！
1: 放屁！抗日这顶天立地，岂能跪着死？别废话，开枪吧！
0: 你个狗汉奸！昨晚和你说的时候算是白说，你根本就不配听双枪陆文龙。你要是有种的话，就利索点，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2: 好样的！
0: 二位是真八路，我没有看错。不过这位兄弟，你昨晚上的事没有白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你们从小树林这边走，穿过小树林，没有鬼子，也没有黄皮军，走吧。
1: 要杀就杀，别耍花样。
0: 哼，我可以告诉你，我是驻扎霍家铺黄协军的小队长徐厚祥。我要是有诈的话，你们八路军随时随地可以找我来算账。我听了你的书以后，我明白不能认贼作父。虽然我没有陆文龙的身手，但是我可以打鬼子。

0: 我就是想带我的弟兄们投靠八路军，我还想和你们长官取得联系。如果你们有诚意的话，三天以后在你们的地方白柳镇胡家面馆咱们见面。
1: 你听听，两个八路玩完了，可惜呀，叔叔。

0: 走，你们动作的快快的，要不死了死了。啊，明白了。他们利息都没有，加班的干活，干活到天黑的有。
1: 哦，这个，
0: 你们的很卖力，都是好样的。
2: 好秀啊！
0: 嗨，
3: 兄弟们抬起来哟！嘿
4: 呦，猛的个一丢手哟！嘿呦，一落一个月哟！嘿呦，哎，就像那太阳秋哟！嘿。
0: 张翻译官什么地方的干活？石田桑，张翻译官，中井桑，他的宽滨的干活。
5: 那俺撒尿的干活。
0: 哎。

0: 二嫂，
1: 他三叔，
0: 这么晚了在这儿干啥呀？
1: 叔想他爹了，出来等等他。
0: 虎姨吧，天儿冷了，娃都睡了，再冻着。
1: 中，走吧。他三叔，这炮楼盖得咋样了？
0: 地平好了，打地基了。
1: 那炮楼盖起来那么高，小鬼子往上一站，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叔他爹回来，会不会让小鬼子给截住了？
0: 不能，一个炮楼能拦住啥？放心吧。
1: 哎，就是不知道叔爹现在在哪儿呢。
2: 大概有一个团，还有不少是老百姓，他们到了村口啊，也不朝村里面来，也不朝我们开枪，只是朝天打枪，就晓得我们俘虏头卖的啥子药。
3: 管他卖的什么药，他们不打，我们就撤，去村西头
2: 冲出去。是，快！
4: 国军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这是我们的防区，你们多次无理侵入。
2: 你看，大白，
4: 请你们正常人出来说话。
2: 他们咋说的？你
4: 把话说绝了，再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
5: 没他们什么可想的，弟兄们，我打。

0: 陈营长，
1: 贾文柏，
0: 你干啥？俺代表八路军欢迎你。
1: 你少来这套，
0: 你让走。张柏，
1: 你想开枪打死我？
0: 俺咋会打死你呢？俺只是想拦住你。
1: 少来这套，拦住我？你分明是要打死我。只是你小子枪法太差，打偏了。你要再敢开枪，别怪我手下无情。
0: 陈营长，这样，你看见你旁边那棵小树了吗？俺这一枪要是没打折它，你就走；俺要是打折了，你就留下，咋样？
1: 就你？好，你冷静。
2: 哎呀！是你蒙的，就是蒙的。
0: 陈营长，说话可要算话。
1: 我老郑说话，绝对算话。
0: 你这人啊，就是爱面子，老给自己找辙。走吧，
1: 咋的？
0: 跟我们范政委谈谈，啊？
1: 走
0: 吧。
1: 贾团长没事吧？
0: 没事，俺跟陈营长正比枪法呢。
1: 啥玩意儿？啥玩意儿？你小子是团长吗？

0: 冯副团长。哎，我说，你们这儿的长官是不是要毙了我呀？看在老交情的份上，你放我走吧。
1: 八路军是想留你。
2: 再说，你这抢老百姓粮食的事儿，总得有个交代吧？
0: 可是你让我当八路军，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儿啊，那我可不敢做主啊。文泰，要不这样，你当你的八路军，我当我的兵，我再也不来这抢粮食了，行不？部长，
3: 蒋文白啊，是郑营长吗？
4: 报告范政委，是郑营长来了。
3: 你好，那就请屋里坐，别在外面说。
4: 是。
0: 说实话，上你们防区来弄粮食，惊动了老百姓，是不太妥当。
3: 什么叫不太妥当啊？简直就是伤天害理。这跟日本鬼子干的有什么两样？
0: 我们有大错，我承认。别的话我也没啥说的了，就是希望八路兄弟能够网开一面，放我们回自己的防区，我们再也不过来了。
3: 那你们可以参加我们八路军啊，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八路军。
0: 这是真的？
3: 军中无戏言，你们有什么要求也都可以提出来。
2: 来，大白，
5: 喝水。
2: 这咋了？愁眉苦脸的。
0: 大家都
1: 要是我们入了伙，八路会不会把我们拆散了？
5: 不会，俺把咱们营的作战经过俺跟首长说了，首长已经答应俺了，不把大伙拆散，而且还不调防。
1: 嘿，这个还有啥子好说的？我们要是再不入伙，就显得不识抬举了。可是这个新媳妇儿初见公婆，总要有所表示嘛。
5: 啥意思啊？
1: 文贝，你现在都是副团长了，连升了三级，我们兄弟几个是不是也可以往上升一级啊？
5: 嘿，大白，俺已经
3: 哎呀，这麻烦呐，你们的要求有些高啊，我这个当政委的也做不了主，所以只能向上级向吕布报告了。大家不要着急嘛，哈，吕布今天晚上已经做出了决定，所以我们就赶回来了，顺便还带回了一车粮食。吕布首长要我转告大家，你们所有的要求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吕布还决定要给你们补充一些新兵，准备扩成一个团。怎么都不相信我？我们八路军说到做到，书面的命令随即就会下。
5: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只是没想到八路军会这么看重我们。
3: 只要是抗日的力量，我们都看重。现在我代表吕布正式欢迎你们。
0: 啊，范政委，我只想说，从今天开始，我和我的这帮弟兄们誓死跟着八路了。
3: 不，你们现在自己已经是八路军。
0: 啊，对，对对，
6: 八杨军。
7: 快开门，皇军来了。

0: 子，待着别动啊，出警察局看看啊。
1: こうも長く待たせるとは何かあるに違いない。
0: おい、見つかせ。哎呀，你狗日的太能拍马屁了吧，这得给乡亲们累死了。赶工嘛，我有什么。
2: 乡亲，红红呢？
0: 你们村子有多少壮劳力我还不知道，你少跟我来这套。俺可告诉你啊，打今儿起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调工地上去。
1: 村の男手を総動員するように伝えました。
0: よ、蒋老师重点握。好，俺带你去。来，飞飞，
2: 到底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啊，这家里人也着急呢。
1: 特に行ったのか全くわからないだそうです。
0: 真是没
3: 完的很。
0: 你啰嗦啥？把门打开。你干什么？赶紧走。
4: 哎，
0: 你躲躲，别让俺碰着。
1: 走，
0: 你还愣啥呀，赶紧走啊。
5: 垃圾袋，

0: 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被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首封录取通知书顺利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圆梦清华。近日，渤海大学组织学生集中收看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线上直播，传承
1: 中。7月18日，我市首封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锦州中学学子李芷瑞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稳定的应试发挥以及突出的学科特长，成功通过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层层选拔，顺利圆梦顶尖学府。
3: 11同学是吧？
4: 啊，对对对。
3: 清华通知书到了。

0: 对，我先预约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
1: 我们都在家，都在家啊。
0: 好嘞，我10多分钟到啊。
2: 为第一时间传递金榜喜讯，一大早，中国邮政投递工作人员便细致封装邮件，逐项核对考生信息，备好鲜花与专属祝福，上门贴心投递。细致暖心的服务，为逐梦学子送上这份意义非凡的人生喜讯，定格专属盛夏的荣光时刻。
0: 你好，您留一下吧。
3: 对。
1: 锦州邮政。
3: 学习生活中发挥作用，来助力我这个学得更好，走得更远。
2: 12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圆梦起新程。从懵懂入学求知到逐梦不负韶华，李芷瑞的成长与蜕变离不开自身的勤奋拼搏，更离不开家人的默默守。
4: 能放平心态，虚心学习，然后主要是兼顾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然后怀揣自己的理想。
3: 然后在大二以及以后的时期呢，我会学习这个机械工程这个专业，然后用自己的制造为国家
2: 未来的全新船票。愿李芷瑞以清华为新起点，坚守初心，深耕所学，以少年赤诚之志钻研求索，以青春家国之心担当前行，在求知之路步履不停，逐光而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
5: 周刊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6: 思政克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挥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7: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
8: 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5: 又是一年毕业季，是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
6: 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9: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4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
6: 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7: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
6: 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5: 日前，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
6: 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
5: 凝聚着战士们为了突破敌人防线、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无数战士为了让这面红旗飘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红旗背后，感受先辈们为了胜利奋勇向前的忠诚与热血，传承这份勇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
1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鲁荣哥，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3年2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登城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英烈馆中，陈列着一面